0: 讲座紧扣一大主题，解码资阳是个好地方，重塑城市自信与精神密码，明确三大目标，重新认知资阳价值，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奋斗热情，系统地从12个维度，好区位，好历史，好文脉，好滋味，好寿康，好生态，好产业，好品牌，好平台，好环境，好机遇，好前景，层层递进，为资阳精准画像。李卫东在讲座最后点名，区位决定地位，资源决定基础，文脉决定底蕴，产业决定实力，寿康决定幸福，这是一条完整的城市价值链条。而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正是要回答资阳为什么是好地方，并以此唤醒城市自信，三大目标让听众重新认知资阳的资源禀赋，凝聚我爱资阳的共识，激发我见资阳的热情。精彩的讲座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深切认同。
1: 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现役军人家属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安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及相关乡镇街道开展立功喜报上门送达活动，为荣立三等功的李文杰同志、获三级表彰的张文同志的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奖励金。
2: 现场送喜报队伍带着大红横幅、喜报、绶带和奖励金来到立功军人家中，工作人员为军属佩戴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带，宣读立功喜报，颁发奖励金，同时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生活、身体状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并对两位军人在部队忠诚履职、建功军营的表现给予肯定和祝贺。家属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做好坚强后盾，鼓励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再创佳绩，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通过本次活动，既让立功军人及家属感受到尊崇与关怀，也营造了当兵光荣、立功有奖、拥军从军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强国兴军凝聚力量。
0: 5月14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资阳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资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组总决赛在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幕，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33支代表队、574名运动员及教练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校园足球盛会。本次赛事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至13岁，竞赛项目设8人制、5人制两大组别。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奋力拼抢，严密防守，尽显青春朝气与运动活力。场边师生、观众连连喝彩，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3: 目标就是获得第一，4年了。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持续至5月17号，赛事组委会将为各组别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杯，为获奖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获奖证书，以赛事引导青少年热爱足球，参与体育运动。近年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始终秉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以校园足球为重要抓手，坐实学校体育，壮大青少年竞技体育，构建校园体育4级赛事网络，每年超60万人次学生走进赛场，热爱运动，享受快乐。5月13号，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融媒开放日活动举行，30余名市民代表受邀走进融媒一线，沉浸式了解新闻生产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融合发展成果。活动中，市民代表依次探访中心演播室、采集部、影创部、编发部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新闻采编制作、融媒产品生产等工作流程，体验各类融媒设备与直播环节，观看各类优秀栏目及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大家来到群众服务阵地，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互动，现场体验资阳观察 APP 各项功能，进一步熟悉本土融媒平台的服务内容与使用方法。
4: 感受到了就是融媒体的这些就是专业，也感受了大家的兴隆。从小就是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播放新闻，但是今天终于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的那个演播室，感觉非常的震惊。
5: 我们支持一下

0: 的电视上看的时候觉得哇好高大上，这样子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作为首期融媒开放日，打破了媒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壁垒，以开放体验的方式搭建了媒体与市民沟通的桥梁。活动有效提升了本土主流媒体的社会知晓度、公众亲和力与品牌影响力，推动融媒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具温度。5月13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第五届525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举行，以五育润心、向阳生长为核心主旨，作为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营造健康和谐、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本次活动涵盖心理漫画、绘画、手抄报作品展示、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心理知识游园会三大板块，将心理教育与趣味体验、知识学习、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其中，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最受同学们欢迎，既有考验团队配合与默契的神笔马良、不倒森林、同心谷等游戏，也有帮助排解负面情绪的情绪解忧站、放飞情绪等个人体验项目，还有充满活力的袋鼠跳、专注力闯关等趣味挑战。同学们完成挑战即可获得通关印章，集齐印章还能兑换精美小礼品。
2: 这次活动呢，非常的，我自己感受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既有参与感也有成就感，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
3: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协作，向阳而生，也设置了一些个人项目，有放飞情绪，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情绪能够放飞，以及一些心理知识的一些问答，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的去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
4: 农田浇不浇得上水，村民饮水安不安全，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稳产增收及生活幸福指数。今年以来，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紧盯村民最发愁的用水难题，推进机井蓄水池修建，让撂荒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村民喝上了清甜干净的放心水。
1: 近日，记者走进黄金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大勇正在一口新建的机井前抽水，清澈的井水顺着管道流进稻田，吃饱喝足后，嫩绿的秧苗显得格外精神。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八组村民想都不敢想。
5: 原来这一片是荒山荒地，一片青油油的，主要是缺水，光靠天然收成是不可能的，都担忧到就说这片地就可惜了样嘛。
1: 因为灌溉跟不上，雨水留不住，族里大部分山坡地一直撂荒。今年三月底，黄金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争取到项目，连片开垦出300亩撂荒地。与此同时，山间新建的蓄水池已完成底部硬化，设计容量1000立方米，可用来收集雨水、拦蓄山洪。山下的新机井也完成了洞口修葺硬化，即将全面完工。水源有了保障，村里的产业也活了起来。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之前在黄金村7组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果树，今年看到8组修水利开荒山，他马上又将这片地全部承包了下来，规模种植大豆和玉米。
6: 新的我都高兴点噻，有基础设施啊，收成要大点了哈。心情咋好点了？
5: 能够有酒水，你这片地就有收成，把收也解决了，当然就是说达到老百姓的愿望了噻。
1: 新建机井不仅浇透了农田，更同步解决了一些村民的生活饮用水难题。
7: 方便呢，方便了用了，他也为了不把我给接过来。
1: 据介绍，8组有11户村民，家中都是老旧小水井，新打的机井比以前的水井深度更深，洞口更大，水质更好。建设过程中，村民自发铺设了输水管道，实现了分流饮水到户，满足了日常生活饮用水需求。
8: 在走访的期间，然后就有村民给我们反映，第一是他们吃水问题有点困难，加上灌溉用水就更是困难，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为村上争取到了5口蓄水池跟10口机井。
1: 镇村两级同向发力，联动施策，今年5月，黄金村4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项目顺利落地施工。今年朝阳镇在全镇布局新建11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整个项目预计5月底

0: 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农田抗旱保灌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水利根基。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4: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爱意，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下一个奇迹》。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当中啊。那么这首歌曲的核心主题是相信下一个奇迹的到来，全曲呢是反复强调，想看彩虹就要先下雨，想幸福就别怕泪滴，也是揭示了幸福需要经历与等待的这种朴素的哲理，鼓励听众保持勇敢与珍惜的态度。那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贴合了郭靖这种清亮且富有亲和力的声线，郭靖的演唱也是细腻而坚定，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从怀疑到相信，从等待到迎接的情感转变，让相信奇迹的主题显得是真挚而充满力量。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郭靖演唱的歌曲《下一个奇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你都在》。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曲呢旨在直接感谢粉丝的长期陪伴，通过轻快的节奏和旋律打破隔阂，营造一家人的这种归属感。那歌曲呢也是强调共同经历风雨之后依然不散的情感连接，传递了曲终人散你不散的这种温暖信念。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身心之旅。那么与人相处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遭遇过这种类似的情形啊，就是明明希望得到对方的关心和帮助，却用抱怨呢、指责呀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结果呢生了一肚子的闷气啊。明明有些话想和对方挑明的，但是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出口，只能陷入了纠结与内耗的循环。明明对有些事情是心存疑虑的，却不愿向当事人求证，反而呢一天到晚胡乱的揣测啊，就是枉费了无数的心力啊。

0: 一些人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于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结果要么被误解，要么是委屈，要么与人闹得不欢而散。那言不由衷啊，往往容易弄巧成拙，到最后是伤人又伤己。那相比较之下，把话说出来，想办法才能得到理解，把事情讲清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用平和的语气坦诚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观点，可以减少70%的没事儿找事儿，80%的自以为是，以及90%的胡思乱想啊。那么有话直说才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级的沟通方式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喜欢啊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人沟通呢？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话直说是促进感情的一种润滑剂。那有一位老师啊，分享过她和老公相处的一个真实经历。那有一次呢，她和老公去逛街啊，口渴了想喝水，可是呢，她没有直说，而是委婉地问对方：“哎，你口渴吗？”谁料这个老公是个钢铁直男啊，他呢是连续问了三次，老公呢就是没有理解到妻子想喝水的一个想法，这让他呀顿时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指责老公：“哎，我都给你了三次机会了，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我想喝水呢？”这个时候啊，老公也是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啊，就是你口渴了想喝水，为什么不直说呢？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喝水呢？他呢是被气得够呛啊，反问道：“那你觉得呢？”老公也是想了想回答：“那你的意思是还不喝，等会儿再喝吧。”听到这话呀，就是把他气得。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 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1: 弄闷
0: 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再想说话了啊。那这种相处模式呢，何尝不是有些夫妻啊和情侣之间的一个真实写照呢？就很多人习惯把话说一半，让伴侣去猜啊。一旦对方的回应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的话，就会立刻愤愤不平，对伴侣是横加指责。那么殊不知啊，你一味的抱怨不但得不到理解和关心，反而呢还会让对方感觉到被指责，更无法满足你的需要。有一位视频博主也是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呢是半夜有起来喝水的一个习惯，老公呢是为了让他喝水方便，就用这个保温杯啊提前把水给他装好了。你看他老公非常的体贴啊，但是他想喝的是温水，老公装的呢是这种100度的开水啊，每次他想喝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烫嘴啊，喝不下去。于是呢他就和老公直接的表明，哎，感谢你啊每天帮我倒好水，但是呢能不能麻烦你，哎，不要每次都接100度的这种开水啊，我想喝的是40度左右的温水。

那么老公听到呢也是耐心的解释说呀，接100度的这种开水呢，我想着你喝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温度会刚刚好啊。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也是心头一暖呢，继而微笑着提醒老公啊，亲爱的，这个保温杯呢它是不会降温的，或者是降温很少的啊。我喝的时候还是差不多的，这个是开水的一个温度。那老公听了呢是尴尬的笑了笑，从此呢每次都是在保温杯里装好了温水。那他呢也是完美的解决了夫妻之间的一个生活小插曲。那么有很多时候啊，这种心平气和的表达需求，既能拉近我们的距离，又能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0: 当句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总是喜欢心口不一说反话，就是有事儿不直说啊，明明就是有一肚子的委屈与不满，嘴上呢却硬说哎我没事儿，明明呢是想让对方多陪陪自己，却故作大方的说你去忙吧。可是啊，这种拐弯抹角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口是心非只会让两个人渐行渐远。那与人相处呢，要学会直截了当的来表达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用说明代替暗示，对方才能读懂你的内心。那么用明确请求来代替绕弯试探，对方呢才能明白你的需要。有话直说，不用猜心，感情才能保持亲密，关系呢也会更加的稳固长久。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话直说是消除误会的一把金钥匙。那么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填空效应啊，说的是当一个人获得的信息不够全面的时候，他呢就会用自己已有的这种认知和逻辑去推测缺失的这些部分。那么与人沟通也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说的话含糊其辞的，对方呢很有可能用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猜测你没有明确表达的这些意思啊。那很多时候呢，人与人之间一旦发生了误会，就会容易滋生猜疑啊和不信任的感觉，那关系呢就会变得疏远，甚至是引发决裂。那么这个时候坦诚沟通才能解决矛盾，把想法摆上台面才能减少冲突和误解。有话直说是一种直面问题的这种积极态度，有话直说永远是解决误会的最好。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方式，那遇事呢总是暗自揣测啊，只会消耗自己的情绪，庸人自扰之啊。有这个意见呢，要直接的提出来，别人呢才能了解你的真实的看法、真实的想法。那与其呢背后胡思乱想的啊，我们不如直接去寻求真正的答案。那么当你对事情有疑惑的时候，不妨打开天窗我们说亮话，不但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也能让彼此之间的矛盾迎刃而解。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话直说是抚平内耗的一种解药。有一位作家曾经说呀，言未出，结局已演千百遍，身未动，心中已过万重山。这句话呢，无疑是对精神内耗人群的一个精准的写照了。他们总是在说话之前，在脑海当中会预想无数次这种糟糕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呢，就是越是顾虑重重，越是不敢开口，只能在自导自演的剧本当中自我内耗着。

那么有一个人啊，想拜一位有名的音乐家为师来学习钢琴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发现这位老师虽然精通理论知识，却对实操的技巧性问题是一窍不通，这让他呀也是产生了拜他人为师的一个念头。可是他呢又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那霍老师这种话呀实在是说不出口啊。他反复的思量数日之后呢，决定找借口啊，说有事儿要进行处理，以此呢来疏远老师。那么他的父亲知道之后呢，就劝阻他说，与其这个弯弯绕绕耍手段，不如怀着诚恳真诚的态度

我们光明正大的实话实说。那么他听到之后呢，于是和老师也是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啊，没想到老师在了解到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啊，或者是责怪他，反而是大方地表示希望他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老师。那么你看，很多时候啊，拖延让人焦虑，逃避让人内耗啊。与其在不好意思当中千思万想内耗自己，不如放下我们的顾虑，勇敢地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么当你迈出第一步，就会发现啊，其实事情比预想的要简单很多啊。有一个网友啊，在一家这个私企做仓库主管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那最近呢，他和朋友提起啊，自己想要跳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向领导提这个事儿。原因呢，就是他觉得呀，领导一直在工作呀和生活上很照顾他，他呢不好意思开口。那朋友问他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坦言说呀，孩子出生之后生活压力大了，现在的工资呢实在有些扛不住了啊。那朋友听了之后呢，也是开导他把实话说出来，你不说谁又能知道你的难处呢？于是这位网友啊，也是沉默了片刻，决定这几天呢试着和领导先沟通一下。大概呢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打来电话说，哎，这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朋友问他，领导有没有为难你呢？电话那头的他笑着回答，没有啊，我把事情呢就是直接摊开来说。领导呢反倒是非常的理解他啊。其实有些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复杂，过度解读只会令自己陷入到内耗的漩涡当中。那么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顾虑，别人呢才能去谅解你的处境，甚至呢会向你伸出援手。与其思前顾后的啊，不如抛开我们的心理负担，大胆地提出意见，勇敢地表露我们的诉求，把话说开了，内耗抚平了，那与人相处呢也会越来越顺心。很多人呢总是以委婉内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体面，所以呢说话总是喜欢绕来绕去的啊。但是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凡事呢就讲究高效，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猜别人的一个心思啊。那么学会清晰的表达真实的需求，放下情绪，主动沟通，才能避免内耗和误会，也能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好坏啊，其实都藏在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当中。那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愿大家都能说话不扭捏，做事不遮掩，永葆本色，做最真实的自己。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3: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 不是吧？
3: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伟。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啊，无论是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而这个轮胎呀，大多是坚守着这种沉稳的黑色。那这并不是车企的审美共识啊，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决方案。天然的橡胶原本呢是乳白色的，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就是白色，但是呢因为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从根本上是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那么碳黑呢，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了。那么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呢需要从这种微观的视角去洞悉其中的作用机制啊。那么碳黑呢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那么微观结构呢呈链状或者是葡萄状聚集体，拥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那么这种特性呢使得它与橡胶分子形成了多维作用的网络。那么当碳黑添加到橡胶当中的时候，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呢，橡胶分子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吸附在碳黑的表面，形成了结合橡胶，那限制了分子链的运动，增强了材料的刚性。那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等的一些过程当中啊，与橡胶分子链产生了化学结合，进一步是增强了界面作用。那么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所形成的牢固网络，也是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那么没有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呢，它的强度比较低，容易变形，而碳黑的加入呢，让橡胶内部的应力传递更加的均匀，有效分散了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比如说在拉伸呐、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那么更关键的是，碳黑聚集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部分的橡胶，形成包容胶，或者是称为吸流胶啊。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啊，相当是增加了这种碳黑的有效填充体积，进一步的提升了橡胶的这种磨亮和抗疲劳性能。那么轮胎呢是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啊，同时呢要应对磨损啊、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等多种的一个多重挑战。而碳黑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这四个维度，是全面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与安全性。

还有就是它的强度啊，在强度提升方面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是突出的。那么高结构碳黑啊，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那这种性能呢，提升呢，让轮胎能够抵御住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当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啊，那么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稳定的承受住，那么降低了轮胎出现皲裂呀、掉块啊，甚至是爆胎等等一个风险发生啊。还有就是轮胎的散热，散热性能的优化呢，则保障了轮胎的一个高温稳定性。那么轮胎在高速行驶当中啊，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一个热量，那如果是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的话，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的时候呢，会引发热失控啊。那么碳黑呢，具有很好的导热性，能够快速的把胎面和怠速层的热量传导到轮胎的外部，降低内部的温度，延缓橡胶热老化。那这个特性呢，对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比如说卡车轮胎是尤为重要的啊，可以减少高温所导致的轮胎性能衰减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呢，就是延长轮胎的一个服役周期了啊。那户外环境当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的降解，导致这个橡胶变脆呀、开裂。那么碳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紫外线，同时呢，能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了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为日晒雨淋的出现皲裂的情况。黑色轮胎的普及啊，并不是否定彩色轮胎的一个可能性啊，而是工业实践当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这种结果。那么在碳黑广泛应用之前呢，轮胎曾经经历过色彩繁荣的一个阶段啊。制造商呢，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颜色轮胎呢，存在致命的短板。没有加入碳黑，导致它的这个强度低啊，耐老化性差，而且呢，制造成本高昂。那么相比较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这种性价比原料容易得到，加工简便，而且呢，黑色能有效掩盖比如说磨损的一些痕迹啊，保持外观的一个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那么黑色轮胎啊，凭借着无可替代的这种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呢，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探索比如说生物质的碳黑啊，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等一些环保替代材料，那么在保持性能的同时呢，降低碳排放。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能核心优势是始终不变的。这一抹沉默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红薯是减脂餐的一个标配啊，但是它的不同加工形式却很少被区分对待，一块红薯晒成干切成片儿，哎，就摇身一变，身价和身份都换了啊。那么有人拿这个红薯干啊红薯片儿 当吃不胖的一个零食，有人呢坚持只吃蒸红薯，觉得人生才是最安全的啊。那问题是他们真的是一样的健康吗？他们的热量是一样的吗？但是真相往往很扎心呐，红薯吃错了真的是既长肉又生血糖，在减肥大业上可别让红薯帮了我们的倒忙了啊。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蒸红薯。 它呢最像是圆形主食的一种吃法。那么在五花八门的红薯做法当中啊，蒸红薯是最简单清爽的一种，也是最接近于圆形主食的。那这种红薯的做法，它的优势是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80%以上，而且热量是比较低的。它的热量呢是每百克含有7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每百克是17.7克。 而同等重量的蒸米饭，它的热量呢是达到了每百克11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每百克25.9克，都是红薯的近1.5倍了。而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啊，比米饭会更丰富一些。那么一餐当中用 蒸煮红薯来作为我们的主食，比吃米饭摄入的热量会更低，饱腹感呢会更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那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这个 GI 值上啊，蒸红薯呢比蒸米饭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啊。那研究显示呢，蒸红薯的 GI 值大概是63，属于中等 GI 的一个食物。有数据显示呢，煮这种红皮的红薯，它的 GI 值是77，虽然呢属于高 GI 的一个范畴，但是相比之下呢，大米饭会更高，那么常见的可达到82到90，白馒头呢是85。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红薯不同的做法，它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了解到啊，这个蒸煮红薯，它呢就是最像圆形主食的一种吃法，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食用误区。那蒸煮红薯呢，作为主食啊，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下，就是吃了红薯，却没有减少大米饭的摄入量。想要吃红薯减肥，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然后呢再加上蒸煮红薯，而是要用这个蒸煮红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来吃啊。在这里呢，也是建议每天薯类的推荐数量为50到100克，一般呢减肥人群可以参考推荐量来吃。那么选择三餐当中的一餐，主食呢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这样一个量啊，来代替米饭，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烤红薯，它会更加的香甜，但是会升血糖啊。那么很多人觉得呀，烤红薯比蒸红薯要更好吃。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
7: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

0: 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藤蔓B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吃起来更加的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呢，这个烤红薯啊，对减肥可是没有蒸红薯那么的友好。那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水分呢损失比较多，同时呢重量相同重量下热量呢要比蒸红薯要略高一些啊。它的热量是每百克有90千卡，升糖指数是94。那相比于蒸和煮，这烤红薯的时候内部的升温会更慢一些，恰好呢能让这个淀粉酶在这个温度之下工作的更久，于是呢更多的淀粉就会转化为糖了哈。那有研究数据显示呢，烘烤之后的这种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含量可从9.12%飙升到36.65%。那其中麦芽糖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概是200倍。所以说哎，烤红薯我们吃起来它的口感比蒸煮红薯要甜很多呀。那不仅如此啊，在烘烤的过程当中还会破坏掉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呢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那么数据显示呢，某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 GI 值都很高，去皮烘烤45分钟， GI 值可以达到94，就接近葡萄糖的 GI 值100了。在奔波中匆忙，生活总来会有无常，疲惫却不影响我欣赏，闭上看下去写下一篇章，越梦越过往。那么让减肥的朋友更扎心的是，这个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还会发生这个美拉德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啊，这个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儿和诱人的金黄的色泽，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啊，不知不觉就吃下很多的烤红薯了。那街边烤红薯的个头呢都普遍会偏大一些啊，一个呢几乎就有近300克了，那吃一个摄入的热量可能会达到了近270千卡，就相当于一大碗蒸米饭，那吃多了真的会容易胖人啊。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在吃烤红薯的时候，偶尔解解馋就可以了啊，别吃太多。那最好呢，我们也是控制在一个拳头这样大小的一个量之内啊，并且呢，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红薯干儿啊。它呢也是最容易越吃越多，外韧里嫩的红薯干啊，是把这个红薯蒸熟之后，然后再经过晾晒或者是烘干而得到的美味手指食物。那制作的过程呢，经过了脱水，体积会变小，这就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比蒸煮红薯会更加的浓缩。

那么也就是说呀，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那后者的热量呢会更高一些。不仅如此啊，这个红薯干特别的容易吃多。首先呢，它的体积相对的比较小啊，容易让人产生我没吃多少的一个错觉啊，对不对？那不知不觉就吃下很多了。那其次呢，它方便我们拿在手里和携带，很多人呢可能会边追剧边吃，同时甜度越高有嚼劲儿，那真是越嚼越香啊哈、啊、额外呢也是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市面上的很多这个红薯干啊，为了外皮酥脆，口感会更好一些，那部分呢会在红薯干的表面去刷糖浆，那热量呢会进一步的升高。那在购买的时候，大家最好是留意一下配料表，或者是跟店家来确认是不是加了糖啊。那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红薯干啊是部分脱水后的食物，相比于蒸红薯会更耐储存，方便携带，适合呢在外出游玩啊、长时间的出差、户外运动等等一些没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的能量补充食物。那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当作零食来狂炫啊，否则很容易长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红薯脆片。那红薯脆片呢，口感酥脆啊，和吃薯片的口感有点类似。那大部分人呢，会把它当作是零食来吃，甚至呢，很多人会觉得，哎，红薯片呢是用红薯切成薄片而制作的，比普通的薯片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减肥期间吃点儿啊，也没啥啊，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应该能够减肥吧。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但是其实

那不少市售的这个红薯脆片啊，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还会额外的添加不少的糖，这就导致了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是不相上下的啊。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呢可能会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再有呢，就是红薯脆片有着薄脆甜以及焦香的一个特点，口感呢是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也就是想着再来一片啊，太容易上头了啊，不知不觉就吃光了一大把了啊，那摄入的热量堪比一个馒头。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为一个零食，其实它的本质呢还是主食，偶尔我们解解馋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只有红薯的薯片。那无论是哪种吃法的红薯啊，主要都是提供我们碳水化合物，热量不低，要当作主食来吃。那这四种吃法当中啊，这个蒸红薯热量是最低的，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那么烤红薯呢，好吃，但是需要控制吃的量啊。那高血糖的人群要尽量少吃。那红薯干热量偏高，耐储藏，方便携带，适合应急当主食。那红薯脆片呢，不仅热量高，还可能会高油高糖，偶尔解解馋也是可以的。要减肥呀，一定要少吃了啊。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一个传统发酵美食，它是什么呢？就是腐乳啊。腐乳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饭搭子，特别的下饭啊。外形呢是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呢，我们仔细去品味的话，会回味悠长啊。那这么好吃的腐乳，那关于它的闲言碎语啊也是不少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腐乳是霉变食物啊，腐乳是营养差，吃腐乳会致癌，腐乳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腐乳的颜色。腐乳呢有三种颜色啊。腐乳是以大豆为原材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那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会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红腐乳，它呢又叫做红方、大块、红蜡、玫瑰，都属于是红方。那么常见的红方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加入了红曲发酵啊，所以说呢表面呈红色，内部为淡黄色或者是白色。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青腐乳，也叫做青方啊，是民间俗称的这个臭豆腐啊。虽然闻着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啊。那再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白腐乳，也叫做白方啊。这个甜辣、桂花、五香等等都属于这个白方。那么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也被称作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表面呢是呈这种淡黄色，具有黄豆的一种清香。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么制作腐乳呢，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把它呢制作成豆腐，然后切成块摆盘，称为白胚啊。这个白胚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酶，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就称为毛胚啊。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来密封发酵。那么制作腐乳的时候啊，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呢，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的酶，对大豆蛋白呢进行分解，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等等一些含量不断的增加，赋予了腐乳独特的这种状态和风味啊。那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这种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它变硬啊，那防止储藏时间过久而发生酥烂的一种情况，也起到了防腐的作用。那醇类、有机酸、脂类、醛类、酮类等等一些成分的风味，与我们人工添加的一些新香料混合在一起，就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一种香气了。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腐乳啊，腐乳这么好吃，但是呢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不少。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人说啊，这个吃腐乳会致癌，它到底会不会致癌呢？之所以有人会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腐乳当中的腐字啊，让人就联想到了啊，是不是腐败变质啊，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一个毛霉，又让人联想到了发霉啊。第二呢，就是腐乳属于腌制品啊，它会不会含有这个亚硝酸盐超标的一个情况呢，而存在致癌的风险啊。实际上呢，并不是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这个霉菌主要是为毛霉菌和根霉菌，它们呢都属于是好霉菌啊，不同于这种臭名昭著的比如说黄曲霉啊，不会产生致癌的物质。那其次呢，就是关于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那腐乳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很低。那有研究人员呢，对市售的三款腐乳进行了测试啊，发现他们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都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那也曾有人对市售的十二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了这种检测啊，结果显示呢，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低于国家标准的一个限量值的，那合格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所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

B2、 维生素 B6 等的一些含量有所增加。比如说这个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含量呢是豆腐的 10.5 倍。那么还有就是更易于我们去消化，那蛋白质分解为多肽和氨基酸，那么蛋白质消化率就大大提高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也是更好消化了。还有呢就是吃腐乳不容易胀气啊，那经过发酵，那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等一些所分解，不容易引起胀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那在没有发酵前，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主要以糖苷形式存在的，那由于微生物的一个作用，使得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主要以甘源的形式存在啊，它的活性呢会更高，能够起到更好的抗氧化作用，同时呢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还有就是产生了新的营养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氨基酸丁酸，还有这个蛋白黑素等等。大豆当中啊几乎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经过发酵却能合成维生素 B12， 这让腐乳当中啊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显著增加了。那大家要知道，这个维生素 B12 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品当中，比如说肉类、动物肝脏、鱼、禽、蛋类等等一些食物当中，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一个良好来源。那总体来说呢，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是更好。

那么虽然富的营养看起来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着实不低呀 那一块腐乳呢一般是10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那摄入的钠含量分别是309毫克、201毫克和246毫克，折合成盐呢分别是0.7克、0.5克和0.6克。那么建议呢，每人每天摄入的盐的含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吃盐太多呢，不利于我们控制血压，对我们胃部的健康也不太友好。所以说呢，吃了腐乳就要减少我们在做菜的时候盐的一个用量。那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少放我们一指甲盖这样大小的盐啊。那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大家把吃腐乳的量控制在半块以内。那么有的人喜欢我自制腐乳，觉得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安全起见，大家最好别自制啊。那么传统的腐乳接种方式呢，是把这个腐乳的白胚放在发酵房当中，环境当中的微生物落在白胚上，逐渐生长后形成这个毛胚。那么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是很难控制的，有毒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得不到控制，就可能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等等。那如果是毛胚呢被这些致病菌所污染，并且呢进一步的繁殖，那么在吃之后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那么相比之下，正规工厂当中的腐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能更好的去控制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安全。那么腐乳它的营养还不错啊，吃多了也要注意盐的一个摄入量。那除了能直接吃，它还能做成菜啊，比如说这腐乳烧排骨、腐乳粉蒸肉、腐乳冬笋、腐乳蒸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期自观栏目对前期曝光的民生问题开展跟踪回访，从停工多年的便民桥顺利竣工，到小区建渣堆放乱象彻底整治，从农贸市场如厕难题积极破解，到沿河步道积水隐患全面消除，各责任部门闻过即改，抓紧落实，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去年八月，自观帮忙关注了乐至县石佛镇高屋基村到龙家沟村的连心桥建设项目，因设计方案反复调整、汛期及皮河调水等因素影响，项目停滞4年，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报道发出以后，乐至县水务局立刻督促施工单位于同年9月汛期结束后复工，12月底完成桥台、桥墩、混凝土主体浇筑。5月8号，项目收尾最后一天，记者实地回访看到，施工现场搅拌机轰鸣运转，几名工人分工协作，正在完成桥梁最后一道工序，两端延伸平台浇筑作业。施工单位负责人秦简：
4: 我们这个桥是按照公路设计桥那种承载力来修的一个人行桥，最近我们是在2025年完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全面完工了。
0: 这座承载村民多年期盼的连心桥，全长52米，桥面宽3米，桥墩稳固扎实，桥面以浅青灰色石材铺设，石质护栏雕刻梅兰竹菊四君子浮雕，兼具实用与中式古典美感。连心桥的建设彻底终结了两岸村民多年涉水出行的历史，也成为两村间一道亮眼的新地标、新风景。 村民说道：“
5: 当然哟，修起桥更好噻，以前没有修啊，我们过一过。”

0: 不到啊，单个师傅厂都要转一圈，咱休息个就给好了噻。
1: 刚才走那个泥巴路了噻。
2: 五月七号，资管监督栏目曝光了雁江城东新区滨江公园一号小区存在装修建渣堆放随意、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采访中，城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小区物业于五月十三号前全面完成问题整改，按照整改实现。五月十三号下午，记者实地回访看到，此前该区域建渣堆放乱象已彻底清除，小区建渣管理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整改成效显著。在小区原建渣堆放区域，之前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已被全部清运完毕，地面用防尘网进行了覆盖。为从根源上解决建渣乱堆乱放问题，小区在更靠近售楼部的区域全新规划建设了建筑垃圾统一堆放点，该堆放点占地约300平方米，地面进行了硬化，顶部搭建彩钢棚，周围用围挡遮蔽，可以防晒、防雨、防尘，能有效避免建渣裸露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堆放点出口处增设了冲洗设施，在建渣清运车辆出厂时进行降尘冲洗，杜绝车辆带泥上路污染周边道路。在建渣堆放点外侧还醒目设置了标识标牌及处置公示牌，明确建渣堆放清运规范及管理责任，向小区建渣处理更加的公开透明，有据可依。小区物业秩序部主管李俊辉表示，后续物业将严格履行管理责任，主动对接建渣清运单位，要求其按照服务合同约定及时清运建渣，维护好小区及周边的整洁环境。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城东执法大队大队长向恒东表示，下一步城东执法大队将加大辖区巡查管控力度，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内各小区建渣堆放管理问题，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严防同类问题反弹。上周资光帮忙栏目报道了雁江区新华路北三段旁的九曲河沿河步道，因护墙排水口长期溢出，路面湿滑，困扰群众两年多。经排查是管道爆裂导致自来水外溢。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5月7号完成管道维修工作并恢复供水。5月13号记者回访看到，此前的四个护墙排水口已停止溢水，湿滑的路面变得干爽，整治达到预期效果。市民说道，
3: 我们水所大楼根本上就不敢走，这水好车道还不好，还不转一身。
4: 这个地方长期都用这个地方上班，只要是整了稍微好点，还是比较慢的。
2: 四月二十号，资光帮忙报道了雁江区五黄镇农贸市场内的公厕被住户封堵，导致赶集群众、市场商户如厕不方便的问题。采访中，五黄镇政府表示将主动介入多方协调，着力化解产权争议、异味扰民等核心问题，切实解决群众如厕难题。五月十三号，记者从五黄镇政府了解到，由于住户抵触意愿依旧强烈，公厕通道疏通工作难以推进。为此，当地政府转变思路，另寻解法。目前已选址公厕新址，距离市场50到100米，正向上申报建设项目，同步协调土地使用。若本月底土地协调事宜顺利完成，将启动新公厕修建，尽快解决群众方便之急。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监督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庆英。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

等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一些小知识哈，就是驾驶证申领场地考试中，同样的考分，为什么有的人合格，而有的人不合格呢？那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第38条相关的规定，不同准驾车型科目二考地啊，这个考试那合格标准呢也是不同的。各科目考试的合格标准为：第一呢，就是不论申请什么准驾车型考试，科目一考试满分为100分，那么成绩达到90分的就是合格。那么第二，无论申请什么准驾车型考试，科目二考试满分为100分，但是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 A1、重型牵引挂车 A2、城市公交车 A3、中型客车 B1、大型货车 B2、那轻型牵引挂车 C6 考试的成绩哈，需达到90分的才合格。那么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就比如说 C1、C2、C3。C4、C5、DEFMNP 考试的，那么成绩呢达到80分的就合格。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论申请什么准驾车型考试，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满分分别为100分，那么成绩分别达到90分的为合格。那么

行细节关乎生命安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这个路口绿灯亮起，前车或者说是侧方的车辆，它起步是比较的缓慢的，或者说是正常行驶的时候，你的侧前方车辆突然减速甚至是停下来，那心急之下你一脚油门加速超越，但不知道这样的操作隐患却隐藏着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前方或者说是侧方车辆，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视线盲区，遮挡了我们的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等这些交通参与者的一些身影哈。那盲目超车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反复的去强调路口不超骑头车？大家都知道，像这个路口环境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的。那事故高发路口，像人车混行啊，车流交错呀，本就是比较的危险。那防御性驾驶是提醒每位驾驶员，每个人就是不要永远指望其他的行人车辆按自己的意愿通行，唯有主动的避险才能守住安全底线。那么存在巨大视线盲区路口的大型货车、公交车甚至是普通私家车，都会形成一些视觉的遮挡。那一旦前方有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穿行，被遮挡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前的去观察。我好想住你隔壁，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五遍，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那我们资阳公安交警呢，也是教大招几招避开路口的一些风险第一招呢，就是起步不冒头绿灯亮起。那临车没有起步，千万不要强行加速，一定要牢记他不动你别动，他动了你就跟在后面。等到前车开出路口以后呢，我们再平稳加速，安全又从容。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前车一停你也停遇到车旁，那前车就是没有征兆突然的减速或者说是停车，你也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强行重行他停呢你就跟着停，那么前车呢替你也排查了一些盲区的隐患就没有必要硬去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招呢，就是视线被遮挡，像我们的脚呢放刹车，但凡被大车、公交车还有绿化带遮挡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不清前方的路况的时候那右脚呢立刻放在刹车踏板上，做好一些被刹的准备不花钱。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关于路口通行牢记四要四不要哈，哪四要呢？首先呢，一定要减速，就是我们在接近路口，无论是有没有红绿灯，提前减速慢行，时刻做好一些观察的准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观察啊，留意前车行驶的动态，仔细的去查看车辆的缝隙，还有视线的盲区里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耐心啊，就是前车停滞或者说是缓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平心态，摒弃急躁抢行的一个心态。那么第四呢，就是要预判啊，你时刻的去做好一些预判，假设随时会有行人车辆从盲区穿出，那么随时呢准备停车避让。那关于四不要，就是不要超骑头车啊，坚决不要去超越路口第一辆停车或者说是缓行的车辆。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要抢行啊，不要去抢黄灯啊，不争抢啊，绿灯起步瞬间几秒通行权。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分心，我们在过路口哈，千万不要去看手机或者说是闲聊分心，全程关注路况。那么第四呢，就是不要鸣笛催促，就是频繁急促鸣笛容易造成前车驾驶员的紧张，可能会诱发一些冒险的操作，非常的危险。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路口通行千万不要急躁超车，抢行加塞，请广大驾驶员呢一定要自觉的去遵守交通规则，牢记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准则，保持安全的车速，耐心礼让通行哈。那要摒弃呢一些不良的驾驶的陋习，主动的远离视线的盲区风险，文明守法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像我们家里面的用电用气也是逐渐的增加，包括连电蚊香哈。那关于夏季家庭防火的一些注意事项，哎，就比如说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哈，你不要乱放。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晚上啊，蚊虫就比较的多啊，影响大家的睡眠。那么大家呢，大多就是用蚊香来驱蚊哈。一盆蚊香点燃以后，它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700摄氏度，而家里面大多数的一些物品哈，着火点的温度呢都是比较低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蚊香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哈，就直接放在凳子上，或者说是桌子等木质家具，或者说是可燃物上。那第二呢，就是生活用火用电不要大

忌啊，不要大意哈，因为像夏天家庭做饭呐、照明呐等这些用火用电次数是比较多的，稍不留意呢，就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那么家用电器或者说是电器线路啊，不能超负荷的运转，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以免发生险情。还有呢，就是注意液化气的安全使用。一个呢，就是严格的去按照先点火后开气的原则来进行一个操作。第二呢，就是厨房里面使用液化气就不能同时使用像你这个啊煤炉灶等这些灶具。那么第三呢，就是液化气的残液哈，不要乱倒哈，否则呢也会发生一些危险。还有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有些朋友呢，就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吸烟朋友哈，可能会在这个床上吸烟哈，那这样的话呢，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乱扔烟头哈。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走廊啊、楼梯口等这些地方去堆放一些杂物，一定要保证啊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那还有呢，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一定要做好儿童的监护工作，因为小朋友啊对一些事物呢很感兴趣哈。那家长呢一定要重视对孩子的防火教育。除此之外呢，就是随手关闭电源，及时的去拔掉手机的充电器，就手机充满电以后呢，一定要拔掉这个充电器。充电器不能长时间的使用哈，那手机充电之后，那充电器呢一定要及时的从插座上拔下来，避免长时间的带电工作。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险情哈，比如说火灾，要迅速的逃生。平时的话，我们就要熟悉居家和工作的周边环境，了解疏散通道和逃生路线。那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的话，也要注意检查，并且及时的去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颜色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会把空调开起来。但说实话，这个空调呢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用了，对吧？经过了一个冬天啊，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也是有几个月了。在这个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空调里面哈有一些灰尘啊、细菌啊。

但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的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像这个空调长时间不清洁，滤网当中它就非常容易来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啊、霉菌啊，以及细菌还有病毒等这些微生物哈。说到尤其是要注意，就是空调长期疏于清洁，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菌团菌哈。当空调送风的时候，菌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就容易吸入引发感染。

0: 来说一说这个空调不清洗哈，究竟有多危险？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那么第二呢，就可能会导致哈皮肤的疾病。因为像这个空调制冷，它是室内干燥，来加速皮肤水分的缺失流失哈。那么同时呢，空调内部呢也是滋生了大量的尘螨。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可能呢，就是诱发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关于我们空调哈，该怎么样清洁？我一般呢，就是每年啊，会定期的请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清洁一下，因为确实自己那清洁也不是很干净、很彻底。啊，那么建议哈，我们在每年哈开机前呢，由专业的人员呢对啊风管和热发器、蒸发器哈进行一个清洗消毒。那普通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我们在清洁前一定要拔掉空调插座，以防触电。那么第二呢，就是清洁空调过滤网，就大家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过滤网取出来，用清水冲洗背面，尤其是这个就是凹面哈，并且呢轻轻

去刷洗，洗干净以后哈、啊，放置在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晒干。那么第三呢，就是清洗蒸发器，就是过滤网取下来以后呢，你会看到哎，这个蒸发器散热片，你可以选用家用空调清洁剂来进行一个喷淋哈，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一个部位，以免开机以后呢，引发一些短路。那么喷淋以后呢，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以后，哎，以及这个面板，并且呢，静置约15分钟，然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然后使这个污水呢排出水管外哈。总而言之呢，这个夏天呢到了，然后启用空调前不要忘了先清洗，使用的时候呢也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出现一些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哈，那及时的去看医生。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我穿上蓝色，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戴耳机啊？以前呢我就特别喜欢戴耳机听音乐，而且呢把整个声音呢放来多大嘞，就是耳朵里面呢只有音乐，没有外界的其他的声音。不过呢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啊，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呢在地铁里面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刀子听力手顺啊。那也有朋友说啊，听力下降呢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的时长啊，耳机的音量有关。那其实说到哈，像这个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呢，它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那么抵消噪音啊。理论上说呢，像这个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的调大音量掩盖杂音，那么相比普通的耳机，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反而对听力哈还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那么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的。那同时呢，像入耳式有线耳机啊，或者说是无线蓝牙耳机，还有骨传导耳夹式耳机呢，对这个听力的损伤本质上呢是没有区别的。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就是佩戴的时间过长，音量过大。那么嘈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各类耳机使用者呢都会下意识的去调大音量啊，那听力损伤的风险呢也是同步的升高。好，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声音分贝。只要音量就是过高，就比如说你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的时间，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受损，那么最终呢导致听力下降。很多朋友呢可能知道哈，这个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耳机声音哎大小它是没有一个概念。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我们日常使用耳机过程当中达到损伤的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当中还容易的多。特别是在一些非常嘈杂的环境当中，为了听清楚，那么很多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去调大耳机的音量。比如说我们坐地铁的时候，这个环境音量就是超过了80分贝。如果说还能听清楚耳机里面的声音，那声音可真的是不低。那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耳机？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就是为了我们保护自己的听力，还是要遵循就是六四的原则。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那音量的话也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么第二呢，就是注意耳机的清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反正我的这个耳机的话，反正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要消个毒就要清洁一次。就是大家的话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的一个滋生，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然后呢，就是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就是避免我们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当中，就比如说避免在地铁、公交、马路边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楚耳机里面的声音把这个音量呢调得很高，那尽量把这个音量控制在能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量。还有呢，就是尽量就是不要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那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一个风险，那么进而可能会引起外耳感染。那同时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不仅会使内耳毛细血管一直是接收声音刺激的一个状态，那么导致听力疲劳，那最终呢也会造成噪声性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大脑处于一个浅睡眠的状态，那影响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呢是比较差的。还有呢，就是警惕异常的信号，就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去拖延还是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开电饭锅，哎，还是温热的，心里面啊，那叫一个美滋滋啊，就省去了再加热了。或者说中午剩下来的米饭一直插在这个电饭锅里面包温，可以放到晚饭的时候再吃，但一定要大煮。你以为方便省事，那其实呢是在给细菌哈，就是开派对。那说到这个电饭锅保温饭菜啊，不要超过4小时，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啊，甚至是有一些致癌物。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很多朋友就觉得电饭锅它盖着盖子插着电啊，温度又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不然哈，电饭煲里面的这个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哎，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但甚至呢可能会啊悄悄的产生一些致癌物。像电饭锅的保温功能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哈，但是存在两个隐患。第一个呢就是受热不均匀，尤其呢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么温度呢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一个危险温度带。那么第二呢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就比如说像饭菜被吃过几口以后，或者说是勺子哈，它沾骨抠碎，那细菌呢就有了可乘之机。那一旦进入哈，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倍。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可能会出现一些腹痛腹泻，那重则的话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的肠胃炎。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患癌的一个风险。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的保温的青菜，那么致癌风险呢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天天吃的话，我们的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呢会不断的积累。因此呢，像这个饭菜保温模式下的这个饭菜啊，就是电饭锅里面的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把它给吃掉。如果说你预估你吃不完，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哈，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那除了像这个电饭锅，还有一些厨房里面的习惯也尽量的避免，就比如说有霉斑的筷子哈，就一双筷子用了几年，让很多人呢并不觉得很稀奇，很少人觉得筷子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吧，这个筷子没换就没有必要换哈，就觉得这个筷子啊，它没有坏嘛，它还可以用。但或许不知道哈，这个看似比较节省的习惯，其实呢也会藏着一些风险。大多数家庭使用的筷子呢都是竹筷子或者说是木筷子，那竹制品或者说是这个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只要环境不干燥，物质本身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霉斑。那发霉的筷子上呢可能会有这个黄曲霉毒素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同时消毒不充分的筷子上呢也会有一些细菌。那使用这些被细菌污染的筷子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腹痛腹泻呀等等，所以最好使用3到6个月哈就要更换一个新的筷子。那还有呢就是抹布，它就一块多用途的抹布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就一块抹布哈，它有很多种这个用途，比如说擦桌子啊，擦灶台呀，洗碗啊，擦菜板啊。厨房里面最该警惕的卫生死角哈，就是抹布了。抹布用久了以后会出现变臭变硬的情况，这是因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哎，抹布呢，它是占了大量的油渍污染污物。
1: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 一城自有一城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

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咱们这个岭南地区啊，特别值得大家一去的这个小城啊。那么我们之前呢就有介绍到了儋州，有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去过了，还有就是惠州，以及还有就是这个梧州，这些都是可能之前大家都不太能听说哈。那希望我们的介绍呢可以给大家一些以后就出行的一些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小城，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琼海。琼海呢，之前我到这个海南自驾的时候去过，也确实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琼海呢是在海南的东部，它是一座被这个万泉河水滋养，被南海季风轻抚的小城。但是呢哈，让这座小城名扬四海的并非它的热带风情，是那股从海浪深处汹涌而来的国际范儿。大家可能对琼海感到比较陌生，但是你一定听说过博鳌亚洲论坛。2001年的时候，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就在博鳌召开。一年之后，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召开，那论坛会址永久落户琼海博鳌。那么从此，这个海南东部小镇广为人知，更将琼海市推向了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会议会展目的地。其实啊，这琼海开放的国际视野早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萌芽。琼海文化论述就认为，琼海人到外国谋生始于唐代末期，在琼海的博鳌还有潭门等等滨海小镇，几乎是村村有帆客，有一些村庄啊更像是家家有侨胞。流传至今的耕鹿箔更是让这个琼海人开拓大海最好的一个证明。其实啊，在近代的时候，外出探索的人就带回了橡胶呀、咖啡呀、胡椒等等南洋作物，就为这个琼海的近代农业还有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这个基础，也把整个世界都搬进了这个岭南小城。现在旅居海外的50多万的琼海籍乡亲是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这座小城始终拥有着最前沿的国际视野。就这样，当代的国际浪潮与百年前的下南洋豪情就在这个琼海交汇。现在的琼海正以愈发舒展的姿态，讲述着一座岭南小城融汇世界、奔向未来的故事。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到琼海呢，就可以到这个博鳌论坛去看一看。那同时呢，这个琼海的大海哈也是非常美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就是岭南小城，就是广东的梅州。这梅州啊，它是在这个粤闽赣三省的交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南方山区。它是由武夷、莲花、凤凰三大山脉共同守护，层峦叠嶂的这个地貌，就让这座小城在千余年的岁月当中，成为了客家人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文化腹地，被誉为了世界客都。那么自两晋以来，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五次南迁，翻越武岭后，在这片既与外界相对隔离又不失水源和耕作条件之地生根发芽。北方富兵、中原士族、流离百姓，语言与习俗在这个地方交融，就诞生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汉族民系之一。而这个梅州啊，独有的这个江河地貌，也见证着这种坚韧内向的生长。这个汉江上游的梅江、清江、梅潭河在这个地方汇合，而其中的梅江与广东大多向南流的大河不同，偏一路逆行东北，半途又顺势南折。那这条逆行的河流就恰如这个客家人啊，这不屈服于天然流向，在群山中冲决出自己的一个道路。因此呢，这梅州人将对这家园的全部理解都倾注在了这个帷幕当中。
那这种圆形、半圆形或者方形的建筑群，以祠堂中轴为核心，向外层层铺展横屋与围屋，而堂屋空间功能也非常分明，就昭示着哈、这个宗族内的秩序与温情。而遍布梅州的围屋呢，就是用砖石写就的一个族谱。大家如果去梅州，就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的围屋哈。这围屋很大程度上就彰显了他们这个人情和文化。这梅州的千年厚度哈、体现在这个山川的馈赠之上。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了74.67%，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在98%以上，让梅州笼罩在天然氧吧的清新当中。而这种特别充沛的雨量、湿润的气候和富含养肺的土壤，是孕育了丰饶的物产。山水而言，却通过了一方水土的这种纯净还有丰饶，温柔护佑着梅州人。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岭南小城呢，是在广西的贺州。贺州呢，是在这个广西东北部，山岭连绵，丘陵起伏。那么从北到南啊，这个孤婆山、狗耳山、大钟山、大桂山等等山脉是一一排开，千峰矗立的喀斯特地貌是赋予了贺州如山的山水。这里还有着我国唯一的汉白玉地质公园，玉石岭形成于1亿多年前，它是由这种汉白玉石柱还有这种石笋组成。那这个贺州呢，它是在这个湘粤桂三省的一个交界处，处于这个南岭民族走廊中段。哎，古代的时候呢，有三省通衢之称。2000多年里哈，这个南来北往的人在这个贺州是流动聚集，不仅给贺州带来了繁荣，还为贺州留下了各种交融并蓄的文化和古民居。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黄姚古镇。这黄姚古镇呢，是在这个昭平县的东北部，静卧于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蒙珠岭古道上，是一个现存完好的明清古镇。这个黄姚啊，它就是有着一个近千年历史的古镇，发祥于宋朝年间，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朝乾隆年间。哎，由于啊，它这个四面皆山，易守难攻，而且呢交通不便，所以呢这个村镇就处于这个半封闭状态，300多座明清建筑得以保存。而古镇居民呢，就以原住民为主，是名副其实活着的古镇哈。所以呢，这古镇就像一块原玉，未经细磨，古朴典雅。其实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岭南小城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岭南因为这个五岭隔绝，被视为这个烟瘴之地，也是这个流放者的。

远方。那现在的岭南啊，已经成为了这个繁荣开放的代名词，山川呢也不再是屏障，而是风景。那些就是偏居一隅的小城呢，也以他们那种非常独有的从容，向世界讲述着岭南另外一面故事。哎，它不只有这高楼海岸，也有山脉的脊梁，也有江河的血脉，以及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在此扎根又向外开拓的温热与坚韧。哎，这些低调小城哈，也可以算得上是岭南当之无愧的隐藏天花板哈。那么这个大家以后就是想要去岭南玩的话，这些地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感受，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

0: 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北沙市的一条聚集了20000多人的道路，因为一道百米长的留白缝隙是冲上了热搜，成为了这个全网点赞的名场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过这条消息哈，但是呢，在这个留白缝隙的背后呢，也是一个无缝救援的感人故事。音乐会现场摩肩擦踵的这个接种的观众呢，正沉浸在这个激情和声浪当中。有一名这个男子呢是突发了疾病倒地，奇迹的是这个密不透风的人潮就如同突然打开的拉链，哗的是刷开了一道百米长的缝隙。那么仅仅是3分钟时间，患者呢就被送上了救护车。那么黑压压人群当中瞬间闪开的这条生命缝隙，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这里有人性的善良温暖，有对生命的礼让敬重，当然还有大型活动一个扎实的预案，临危不乱。那么在5月3号晚上的时候，也正是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个非常就是出行的一个高峰。那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五一路上也在正在举办一场音乐会，人潮涌动哈，大家能够想象当时的这种热闹喧嚣。但突然这个演出的核心区有一名男子是摔倒在地失去意识，那空中巡查的无人机是立即是捕捉到这处扰动哈，那么指挥中心是迅速

0: 响应，应急院即刻启动，在人流如织的道路中央，由30位民警值守预留的这个应急通道被全速的激活。正在应急通道巡逻的民警聂松涛呢，是从收到指令到跑进现场前后是不到30秒，而他抵达的时候，离事发地更近的民警也已经到位。他们是一边对患者进行救治，一边向场外医务人员同步现场状况，明确了这个进场的路线。在距离演出核心区不远，提前部署好的救护车与急救人员也秒速出发。当这个聂松涛配合医护人员转运患者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沿线民警是顺着规划路线是延伸人墙围挡，现场群众就像这个退潮的海水，侧身后退，默契避让，预留的40米应急留白瞬间延长至150多米，一条笔直畅通的生命通道是迅速形成。那么从这个患者倒地到被转移至救护车，全程仅用了3分钟，几乎没有一秒被浪费。聂松涛回忆说，他们按照平时的演练各司其职，现场很紧张很拥挤，但一点也不混乱。那么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引发热议，有观众是动容留言，人山人海间让一条生命通道，这场中国式默契震撼人心。那么沙石人潮中的这道留白缝隙让我们瞧见了什么？那当然也有对这个生命的敬畏和礼让。2万多人的大型聚会是疏散稍有不慎，3分钟就可能变成30分钟，一条生命就可能在这个拥挤围观当中悄然流逝。但是呢，在沙石现场没有挤什么挤的这种抱怨，没有手机拍视频的力气围观，从执勤民警到医务人员，从社区干部到现场观众，所有人秒变为这个救援者。2万多人瞬间让出的百米缝隙，让生命至上有了最生动的注解。人们也常说，这人性隔着肚皮，可是在那一刻素不相识的2万多人不约而同的侧身后退让路，没有人计较自己的黄金点位的失去，没有人表现出凭什么我要让的冷漠。面对生命的天平，所有的小确幸都是轻如鸿毛。茫茫人海当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善待，对他人生命的敬重，是这一次人潮中最温暖的底色。哎，当然从这个发病到送医无缝衔接，2万人潮中完成的3分钟救援，哎，不仅仅是靠善良和运气，现场安保的迅速响应，应急预案的扎实落实，通道设计的科学合理，缺一不可。而这道生命缝隙之所以能够瞬间打开，也是因为预案早就为它预留了开关。更可贵的是这些预案不是写在纸上锁在柜里，而是实实在在落到了行动上，真真切切地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那么沙市这条马路是今年五一假期最动人的直播间了哈，几亿人围观，不是因为反转爆料撕扯，而是仅仅是纯粹的感动。而这条新闻就像一股暖流哈，自带流量，照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评论区里边没有抬杠，没有阴阳怪气，人们自发地为2万人点赞，为组织方点赞，为沙市点赞。其实这个大型的这种群众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的活动最怕的就是这种突发事件，人潮汹涌当中如何的快速疏散，如何保证救援通道畅通，如何避免这种踩踏事故。沙石的这场音乐会就给出了一个教科书级的答案，因为我们见过太多不该发生的拥堵，比如说高速公路上个别车主心安理得的占据应急车道，还有居民小区里有一些私家车把这个消防通道占得满满当当，在这病人的救护车灯光闪烁鸣笛呼啸，也经常撼不动前车的漠然和霸道，而每一次延误背后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等不起的生命。那么沙石五一路上的这一道缝隙就像一束光照见了一个正在向上向善的中国，陌生人为陌生人让路，规则为生命开绿灯，善良从不缺席。那当然这道缝隙算不上什么惊天创举，它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在那一刻不约而同的选择，让一下让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基层治理的精细，应急处置的预案是社会安全的底座，但真正让一座城市有温度的，还是刻在普通人骨子里的文明、善良还有爱心。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从法国巴黎传来一个重磅喜讯，广武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新闻世界地质公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牌认证。什么叫绿牌认证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实行周期认证管理，世界地质公园需要每4年接受一次再评估认证。那么专家组织现场考察后提交书面报告，经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审议，专家评估报告后决定给予这个被评估的公园绿牌、黄牌或红牌。那其中这个绿牌为顺利通过评估，延续4年资格，黄牌呢则需要整改并于2年后接受再次评估，红牌就是取消资格。那评估结果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审议确认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秘书处统一向被评估公园签发正式证书。那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证证书，那么这也标志着四姑娘山正式的进入到全球视野。大家可能对这个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稍微陌生了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大巴山深处四川盆地东北边缘，巴中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就像一个大地馈赠的一颗明珠，在时光的长河当中熠熠生辉。那这里有亚洲最长红叶景观带、33亿年时光雕刻的诺水河溶洞群，以及寒武纪地层剖面等世界级地质遗迹，是天然的地质殿堂。而这个光雾山景区呢，就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奇观的集中呈现地。景区内的喀斯特岭脊峰，被大自然精妙的雕刻过，千姿百态的石林景观让人是叹为观止。那么这里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红叶观赏的一个绝佳地点，也是被誉为了中国红叶第一山。每年秋天，漫山红叶染透了峡谷，层林尽染，万叶飘单，景象是非常的壮观。而位于这个巴中通江县北部的诺水河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则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是绿水环绕，奇峰突兀，山林茂密，关隘、峡谷、肥瀑、溶洞、暗河是比比皆是。这里有128个溶洞组成的亚洲最大地下溶洞群，一年地质演化痕迹是清晰可循。那么中峰洞、龙湖洞等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暗河是蜿蜒穿梭，有世界溶洞博览园、中国溶洞博物馆的美誉。另外呢，位于宜宾市新文县的新文世界地质公园呢，是咱们四川省首家世界地质公园，以独特的新文市喀斯特地质遗址和这个人文景观而闻名。这里呢是完整的记录了喀斯特地貌10000年的一个地质演化历程，汇聚了石林、天坑、溶洞三绝共生的地质。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 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被誉为了喀斯特天然博物馆，进入到景区当中，绵延十余公里的地表石海便闯入眼帘。那么，亿万年的海水沉积、地壳抬升、风雨雕琢，数万块的巨石破土而出，也诉说着远古海洋的一个变迁。而里边这种气势恢宏的小岩湾天坑，也是堪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整个天坑它是呈现一个椭圆状，长径呢是650米，短径呢是490米，深208米，四周是绝壁环绕，坑底是密布着原始森林，从天空俯瞰，就像一个深邃的大地之眼。那么景区呢还拥有260多个地下溶洞，那其中呢天泉洞凭借极为罕见的空间体量与超长游览里程位居世界洞穴前列。那么天泉洞内藏进了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石笋密集如林，泻雨流光，石林仙姿，浪漫星河等景观呢更是惊艳世人。 而这个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啊，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哎，是一部跨越一年的大地之书。那么公园呢，它是以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还有西康群、浊基岩复理石

建造青藏高原、东原极高山群峰以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的特色，也是被誉为了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景区内矗立着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峰的一个壮丽画卷，那么长坪沟、双桥沟、海子沟、三沟更是各具韵味。总之呢，这三个地方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哈。那现在呢，它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抬头，让大家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资阳乐至县有着近1500年的栽桑养蚕历史，从栽桑养蚕到立桑为业多元发展。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乐至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特色之路，为丘陵地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
2: 眼下正值今年第一季蚕的养殖关键期，5月11号，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鼎生养殖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卫正带着工人忙着采桑喂蚕。
3: 我们农场一年养七级蚕，现在正赶上我们今年的第一批。今年第一批呢，我们养了380余张，现在正是大蚕期，再过10来天我们就要卖茧了。今年预估的产值呢，能达到90余万。
2: 在乐至，像这样的蚕桑家庭农场有190个。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庄和社家庭农场加农户的订单模式，龙头企业建基地配设施，业主拎包入住，技术服务送上门，与蚕桑产业脉搏同频共振。全县2.1万户蚕农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8万元。作为传统蚕桑产业延伸，记者走进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缫丝厂生产车间，真空负压竹剪机、密封式高速反丝机高速运转，一批批高端生丝在智能化流程中不断下线。目前红旗丝绸公司 6A 级高端生丝占比达 80%， 科技赋能也让蚕桑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在江蚕养殖领域，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联合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专家工作站，在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一年能养14匹江蚕，亩产值近8000元，江蚕年产量年产值均居全省首位。蚕桑产业链还向文旅延伸，东山镇方广村的周平平夫妻把蚕房改造成餐厅，建成民宿和桑茶制作房，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综合年产值上1000万元。
4: 蚕桑是乐至的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我们坚持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建基地立主体筑牢产业根基，二是沿链条促融合提升综合效益。
2: 据悉，目前乐至县建有蚕桑重点基地乡镇10个，重点村100个，同时乐至瞄准丝、药、食、茶4个方面，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全县蚕桑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5月13号，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小礼堂举行，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台下听众展开了一幅资阳的全息画像。整场讲座紧扣一大主题，解码资阳是个好地方，重塑城市自信与精神密码，明确3大目标，重新认知资阳价值，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奋斗热情，系统地从12个维度，好区位、好历史、好文脉、好滋味、好寿康、好生态、好产业、好品牌、好平台、好环境、好机遇、好前景，层层递进，为资阳精准画像。李卫东在讲座最后点名，区位决定地位，资源决定基础，文脉决定底蕴，产业决定实力，寿康决定幸福，这是一条完整的城市价值链条。而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正是要回答资阳为什么是好地方，并以此唤醒城市自信，3大目标让听众重新认知资阳的资源禀赋，凝聚我爱资阳的共识，激发我见资阳的热情。精彩的讲座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深切认同。
5: 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现役军人家属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安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及相关乡镇街道开展立功喜报上门送达活动，为荣立3等功的李文杰同志、获3级表彰的张文同志的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奖励金。
6: 现场送喜报队伍带着大红横幅、喜报、绶带和奖励金来到立功军人家中，工作人员为军属佩戴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带，宣读立功喜报，颁发奖励金，同时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生活、身体状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并对两位军人在部队忠诚履职、建功军营的表现给予肯定和祝贺。家属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做好坚强后盾，鼓励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再创佳绩，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通过本次活动，既让立功军人及家属感受到尊崇与关怀，也营造了当兵光荣、立功有奖、拥军从军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强国兴军凝聚力量。
2: 5月14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资阳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资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组总决赛在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幕，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33支代表队、574名运动员及教练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校园足球盛会。本次赛事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至13岁，竞赛项目设8人制、5人制两大组别。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奋力拼抢，严密防守，尽显青春朝气与运动活力。场边师生、观众连连喝彩，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7: 目标就是获得第一，4年了。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持续至5月17号，赛事组委会将为各组别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杯，为获奖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获奖证书，以赛事引导青少年热爱足球，参与体育运动。近年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始终秉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以校园足球为重要抓手，坐实学校体育，壮大青少年竞技体育，构建校园体育4级赛事网络，每年超60万人次学生走进赛场，热爱运动，享受快乐。5月13号，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融媒开放日活动举行，30余名市民代表受邀走进融媒一线，沉浸式了解新闻生产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融合发展成果。活动中，市民代表依次探访中心演播室、采集部、影创部、编发部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新闻采编制作、融媒产品生产等工作流程，体验各类融媒设备与直播环节，观看各类优秀栏目及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大家来到群众服务阵地，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互动，现场体验资阳观察 APP 各项功能，进一步熟悉本土融媒平台的服务内容与使用方法。
8: 感受到了就是融媒体的这些就是专业，也感受了大家的心容。从小就是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播放新闻，但是今天终于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的那个演播室，感觉非常的震惊。
9: 我们只是以前在电视上看的时候觉得哇好高大上，这样子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2: 作为首期融媒开放日，打破了媒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壁垒，以开放体验的方式搭建了媒体与市民沟通的桥梁，活动有效提升了本土主流媒体的社会知晓度、公众亲和力与品牌影响力，推动融媒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具温度。5月13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第5届525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举行，以五育润心、向阳生长为核心主旨，作为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营造健康和谐、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本次活动涵盖心理漫画、绘画、手抄报作品展示、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心理知识游园会3大板块，将心理教育与趣味体验、知识学习、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其中，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最受同学们欢迎，既有考验团队配合与默契的神笔马良、不倒森林、同心谷等游戏，也有帮助排解负面情绪的情绪解忧站、放飞情绪等个人体验项目，还有充满活力的袋鼠跳、专注力闯关等趣味挑战。同学们完成挑战即可获得通关印章，集齐印章还能兑换精美小礼品。
10: 次活动呢，非常的，我自己感受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既有参与感，也有成就感，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
11: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协作，向阳而生，也设置了一些个人项目，有放飞情绪，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情绪能够放飞，以及一些心理知识的一些问答，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的去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
5: 农田浇不浇得上水，村民饮水安不安全，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稳产增收及生活幸福指数。今年以来，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紧盯村民最发愁的用水难题，推进机井蓄水池修建，让撂荒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村民喝上了清甜干净的放心水。
2: 近日，记者走进黄金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大勇正在一口新建的机井前抽水，清澈的井水顺着管道流进稻田，吃饱喝足后，嫩绿的秧苗显得格外精神。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八组村民想都不敢想。
12: 原来这一片是荒山荒地，一片气油油的，主要是缺水，光靠天的收成是不可能的，都担忧到就说这片地就可惜了嘛。
2: 因为灌溉跟不上，雨水留不住，族里大部分山坡地一直撂荒。今年三月底，黄金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争取到项目，连片开垦出300亩撂荒地。与此同时，山间新建的蓄水池已完成底部硬化，设计容量1000立方米，可用来收集雨水拦蓄山洪。山下的新机井也完成了洞口修葺硬化，即将全面完工。水源有了保障，村里的产业也活了起来。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之前在黄金村七组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果树，今年看到八组修水利开荒山，他马上又将这片地全部承包了下来，规模种植大豆和玉米。
13: 新的我倒高兴点噻，有基础设施啊，收成要大点了哈，心情咋好点了？
12: 能够有酒水，你这片地就有收成，把收也解决了，当然就是说达到老百姓的愿望了噻。
2: 新建机井不仅浇透了农田，更同步解决了一些村民的生活饮用水难题。
14: 方便了，方便了，用了它我也不把我接过来。
2: 据介绍，八组有11户村民，家中都是老旧小水井，新打的机井比以前的水井深度更深，洞口更大，水质更好。建设过程中，村民自发铺设了输水管道，实现了分流饮水到户，满足了日常生活饮用水需求。
15: 在走访的期间，然后就有村民给我们反映，第一是他们吃水问题有点困难，加上灌溉用水就更是困难，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为村上争取到了5口蓄水池跟10口机井。
2: 镇村两级同向发力，联动施策，今年五月，黄金村4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项目顺利落地施工。今年朝阳镇在全镇布局新建11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整个项目预计5月底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农田抗旱保灌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水利根基。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松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

0: 嘟嘟、
1: 阿拉比方、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群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轻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轻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同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

0: 心更绵。
1: 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好，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消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芋，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芋呀，这个汤哈喝起来还是非常的巴适的。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去腥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还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么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啊、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哎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而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变，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千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

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啊，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哈、啊、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啊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哈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远处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阿拉伯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青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只要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躯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坏的事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亮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啊，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稀有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稀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哎不会胖啊。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哎，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这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哎，它含糖比较的高。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
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呐、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康托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
1: 别害怕不像话啊！
0: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0: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啊、易受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啊，这个也是非常高的。
1: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
0: 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散减消食。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哈、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啊，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机。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谝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的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0: 是否就是
1: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是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呢，是越拖延下去，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呢，陷入到了恶性循环。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啊，我们想的太多了，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所困住了。那我们的大脑呢，擅长想象啊，总是忍不住去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那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啊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呢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来越远。

其实呢，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是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去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这扇门，和门后的事物去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呢，踏实前进的这种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觉到充实与自信。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想全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那么我们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会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啊，毫无章法的去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呢，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一个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
1: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0: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很难有一个方案能够预判到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了，才能逐渐的去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我们在学骑自行车一样啊，那么我们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当中去掌握这种平衡感。所以说理清思路之后呢，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然后在过程当中逐渐地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然后再迭代出精品。

0: 那么做好一件事需要我们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那么人生的路啊，是走着走着才变得清晰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哎失去了方向了，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去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去凭想象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当中。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中，怕我再想起。
0: 或许我们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比想象当中的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

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天赋。只有先上路了，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地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

0: 素。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在育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育儿困惑？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呢有商有量，但是有的时候啊，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反而呢是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那也许呢这个问题啊出在太过尊重孩子了。
1: 忘了回头看。

其实呢，凡是去征求孩子的意见，不是真正的尊重。那这种放任的过度尊重啊，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让他们呢缺乏界限感，不断的去踩踏父母的底线。首先呢，会让孩子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一味的朝父母提出要求，讨价还价。其次呢，也会让父母丧失权威，被孩子拉到同等的决策地位上，理所应当的反驳对抗。长此以往，孩子呢就会拥有一种错觉，获得他不应该具备的这种掌控感。

那他们呢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愿意去接受父母合理的建议和批评，因为父母期待孩子做正确的事，自律努力，这和孩子想要的放松享受的心理是天然相悖的。那一旦没能满足，没能做到跟孩子商量，当然这个商量是打引号的，那么孩子呢就会生出埋怨，认为家长不尊重自己。那么真正的尊重啊，不是无原则的这种妥协，更不是毫无底线的满足，而是要在清晰的界限之内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去合理引导。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有商有量的，但是有的时候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相反的，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也许问题是出在了太过尊重孩子了。
0: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把故事慢慢。
1: 那么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尊重孩子，倾听他们的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作为家长和成年人，更要把握好尊重的尺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面的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尊重孩子，但是呢，要建立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人不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孩子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自己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自己的诉求有人听。但是尊重啊，不等于没有规则啊，更不等于无条件的宽容和后退。那么想要让孩子真正的从中获益，家长呢要把这份尊重限制在合理的秩序之内，让孩子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争取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做的。否则呢，来自家长的过度尊重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认知错觉，认为只要自己的想法别人没有同意，没有采纳，就是不尊重他。那么这样的心态啊，一旦形成了，孩子就很难感受到快乐和满足，相反会遭受很多虚假的挫败。比如说督促孩子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培养良好的品德习惯。按时上学，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是父母的责任。那这些方面呢，即使孩子不愿意，父母也要坚持。但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学习的顺序，想要独立的空间，那家长呢就要给予尊重。这种区分呢，会让孩子逐渐地区分清什么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去讨价还价的事情。
3: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那么还有就是父母要有底线思维，树立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容易被孩子这么说，你不接纳我的行为，不考虑我的心情，是控制的家长。你看别人家的家长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这么强势呢？被自己的孩子这样说呀，家长的内心难免会受到影响，哎，怀疑自己是不是管得太过了。可是尊重孩子啊，他们又会突破底线，不认真完成作业，沉迷手机。所以说呢，对于不合理的行为，那家长们不需要尊重孩子，更不要听他们的争辩。

那么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啊，我们要有底线，要用父母的权威去拒绝孩子。那么孩子被催了三四次还是抱着手机不放，那就直接没收，告诉下次这样啊，没收的时间会更长。那么孩子写作业拖拉不认真，熬夜呢又闹脾气，那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关灯，不允许再写了，让孩子带着没有写完的、没有完成的作业去上学。那么通过这样斩钉截铁的底线，倒逼孩子建立行为上的边界感。家长坚守底线并不会得罪孩子，相反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既能树立在孩子面前的一种权威感，又能约束孩子放纵的行为，让孩子越来越有责任心。那么长期坚持就是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

0: 那么还有就是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并且呢做出正确的引导，才是真正的尊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不成熟的想法、失控的情绪、任性的行为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家长如何对待，如何去引导。那么情绪呢，不能被长久的压抑，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会在理解和包容中慢慢的消散。孩子出现负面情绪、发脾气的时候，家长呢可以专注用心的去聆听，不加评判，让孩子把情绪宣泄出来，这样呢能够给予孩子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尊重。
1: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
0: 尊重孩子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陷入尊重陷阱，以尊重孩子之名却行放纵孩子之实。只有把握好尊重的尺度，孩子呢才能在有规则的范围里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学会真正的自律。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行走，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1: 那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明明想要到图书馆学习，却担心被同学发现，只好晚上回家偷偷努力。健身打卡半年，被朋友夸身材好的时候，却说自己只是偶尔随便动动。

那有的人会觉得呀，聪明的人不需要太努力，轻轻松松就能成功，努力的太明显会显得自己很吃力。还有人努力了却不敢承认，总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付出。但是事实上啊，努力是对梦想的尊重，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优秀的运动员不会觉得努力训练是笨拙，顶尖的艺术家不会觉得反复打磨是徒劳。生活中那些取得成就的人从来不会担心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笨拙，他们反而会认为笨鸟先飞，把努力变成了习惯。

0: 其实努力并不是代表你不够聪明啊，而是证明你足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其担心别人怎么看，不如勇敢地去为自己的努力喝彩。越静越动，谁愿与我对坐？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在努力呢？很多时候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努力的样子被看见。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却没能换回来期待的结果，担心自己的目标被别人知道了，被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呢，他们选择伪装成无所谓，宁愿假装自己根本没有用力，也不愿去面对尽力了，但是还是不够好的这种可能。其实努力本身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人生是自己的，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旁人怎么去看你和你的成长没什么关系。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是否敢为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那么那些曾经努力过的时光会变成你的韧性和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了取悦旁观者而隐藏自己的付出，而是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不害怕跌倒，更不羞于被看见。

其实你的努力可以大大方方，努力呢不需要去遮掩，理想不需要去隐藏，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必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才敢承认自己很努力，不必等到被认可了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目标。敢于承认自己在努力的人，往往呢也更有毅力去追求真正想要的生活。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努力后的失败，而是明明想要却不敢去争取，明明可以拼一把却故作淡然地放弃。

所以说呢，如果有梦想，就大大方方的去追求啊，更要为自己的努力去喝彩。星光不问赶路人，你努力的身影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孩，当我长大感言要用一生彩排。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晚风。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听，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

0: 会心一笑。
1: 这首《人间共鸣》是由董玉芳作词，由钱磊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与感恩岁月、赠与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一种相知和相伴，传递了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一种温暖治愈的力量。钱磊以传统民乐和电子音乐的跨界融合，构筑人间烟火与山河远阔的一种音乐桥梁。

好，一位叫做二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是过上简单轻松的生活，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尤其是那些刚刚毕业的朋友们。好，非常美好的愿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行歌》。

好，这首情歌是清脆马铃，然后呢摇响了旅途的序章，在国风流行的基调上，注入具有马蹄行进感的一种节奏，还有当代的听觉色彩。那么加上刘玉宁的一种演唱，围绕行路和归家，然后展开了情感表达，在曲歌当中传递出了信念感。 歌曲以行走者的一种赤诚与核心，描绘了从漂泊到归家的旅程。在叙事背景当中，六位马年献礼英雄化身的一种守护通行的先使呢，体现了丝路精神中的一种开放、包容还有前行的主题。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小阿七演唱，叫做《从前说》。这首歌是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这首歌，要把它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好闺蜜。

好，看到洋洋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刘惜君还有薛之谦演唱的那首叫做聊表心意。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吧，他说借这首歌表达对他的一种谢谢的之意。好，一起来听一下。

表表心意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一首歌咱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鹤爷演唱，叫做《决胜》。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选曲它以强劲的节奏还有高亢和声编排，营造了昂扬奋进的一种氛围。

0: 好，蓝天说啊，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他说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那首《来生缘》，完了送给自己的老伴儿吧，希望他能够是身体健康，也希望他说我们的这份情感呢一直美好。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我的队》，这是来自金灿灿作词，由钱雷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影《刺杀小说家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澎湃激昂的曲调，搭配周深高亢嘹亮的嗓音，以及充满了热血和希望的旋律，鼓励大家哪怕遇到任何困难

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们的明天》，是来自于金乐团作词作曲，由陈道明编曲，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明天》，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

好，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送给大家之后，接下来一起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一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丁禹兮演唱《消散对白》，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车贤作词，由李欣作曲，宋祖英演唱《越来越好》。

这首《越来越好》展现了人们生活的一种从容惬意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么宋祖英以其甜美的歌声完美的演绎了，以及她在中国民歌歌坛的影响力，给这首歌也是注入了新的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烈马》。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五名许果果《伤心太平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相信这个故事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哈。那这里呢，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他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了进去，把羊给叼走了。街坊都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哎呦，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啥呀。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了进去，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邻居的劝告，他心想，现在修还不晚呢。他赶紧堵上了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啊，他的羊再也没丢过。好，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猜到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亡羊补牢。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亡羊补牢也是四字成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犯了错误或者是遭受了挫折之后，只要及时的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就能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前呢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其实现在呢我们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常常用来鼓励人们正视错误，及时回头。

好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听了亡羊补牢的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错就改，及时的改正错误，及时的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而且呢，要正视错误，及时回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对待错误的一种态度，对吧？哎，如果说你选择忽视问题，那结果它的。

损失就会扩大。但如果说你选择正视错误，立即行动，避免未来的损失。所以说错误本身啊，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或者是拖延。真正的智慧呢，是从错误当中去吸取教训，把坏事转化为好事。那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其实故事当中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细节，就是第二天狼又来叼走了一只。哎，这个说明什么呢？补羊圈的时机不是最早的，但是呢却是最后的止损点。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都有一个补救的窗口期，比如学习跟不上了，越早补救就越容易；关系出现了裂痕，越早修复就越真诚。亡羊补牢强调的就是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抓住那最后的时机。从成长的维度来看，从犯错到成熟，哎，其实呢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啊，从他的前后可以看出来发生了改变的，对吧？他从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变成了一个从善河流果断行动的人。那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故事也在鼓励我们，即使之前没有做好，只要能够及时的醒悟并且改变，任何时候都不晚。过去的损失可以成为未来成功的基石。而从更多更宽广的维度去看的话，你把这个事儿哈，比如现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们可能正在管理一个团队，或者说正在负责一个项目，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寓意就更加的深层一点了。丢羊是出现了问题，补羊圈呢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好的管理者不会只盯着丢了几只羊，而是会思考为什么会有漏洞，如何从根本上去堵住漏洞。这次是狼，下次会不会是别的？这个呢，也是启发我们要建立一种能够自我修复的系统，并且完善规则，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故事它跨越了千年，依然能够给我们启发。我们或许无法预见所有的问题，但是只要愿意补牢，就能够在一次一次的修正当中把人生的羊圈建得更牢固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忽然间我的宝贝他就停下来，身体微微一颤，小嘴里面发出了清脆的一声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啊，然后我就学他，结果呢也把我自己的那个嗝给引了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一边打嗝一边在那笑，笑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就突然间想到，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会打嗝呀？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会打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思考一下哈，可以去查阅一下资料，也可以问一下身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们人会打嗝？打嗝是什么引发的呢？

好的，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人为什么会打嗝？打嗝呢，其实是身体里面的一场小小的恶作剧。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

0: 跟着板铃姐姐一起，我们把手放在肚子上。你呼吸的时候，身体里面呢有一块叫做膈肌的大肌肉啊，它像是一个小跳床一样，有规律的上下动，帮你吸气、呼气。但是有的时候呢，这块肌肉它会突然的抽筋儿，
1: 是什么？
0: 就像你跑步的时候腿抽筋一样啊，它猛地往下一沉，哎，你就会咯的一下吸大口气。可这个时候呢，喉咙里面的小门，也就是它那个声门哈，反应慢了，砰的关上，把气堵住了，气流撞在了小门上，就发出了咯的一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通常是身体在提醒你，可能吃得太急了，或者吃得太饱了，胃一下子变大，挤到了旁边的膈肌。或者说你喝了太多的汽水，气泡在胃里面开会，把膈肌吓了一跳。啊，你是不是刚刚大笑过，或者说吸入了一些冷的风呢？哎，这个冷空气呢，它也是会让膈肌受到刺激的。那么我们怎么让这个膈停下来呢？哎，可以玩几个小游戏，憋气，看谁憋得久啊！你打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憋气呀、啊，憋着，或者说喝水，就一口气呢，我们多喝几口水哈。我呢，一般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我会连续的喝七口水。就小口小口的连续喝七口水，哎，我就不会打嗝了，或者突然吓一跳。就小的时候我打嗝的时候，然后我爸就会在旁边，嘿，想吓我一下。哎，我就好像瞬间的就没有那么的打了，就不会打得那么的严重了。不过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不用太担心，打嗝呢是身体在跟你开玩笑哈，玩一会儿呢它就自己停啦。那如果说太严重的话，还是要引起重视啊。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
0: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节目的最后呢，将这首萱草花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在这首萱草花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

0: 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不喜欢孤独。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1: 明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

0: 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专设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2: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6: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7: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6: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

0: 案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壁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9: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0: 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

0: 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

0: 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

0: 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 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

0: 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
0: 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 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 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应该是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长。 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 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 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子轨道炮。 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 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0: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 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

0: 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2: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他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他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0: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 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房屋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

0: 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嗯，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嗯，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呢，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

0: 化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嗯，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他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他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他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啊。的确。
1: 嗯，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他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

0: 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国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
2: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

0: 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0: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2: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0: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3: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 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他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啊，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0: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他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0: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3: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 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四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0: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制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它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它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它造成的影响。
0: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一行对资阳市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资阳市委会主委骆登宇陪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2: 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资阳中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资阳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资阳市精神病医院进行现场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资阳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座谈会上，刘旭光对资阳市在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各部门提出的建议意见做了积极回应。他强调，市委市政府要引导社会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扎实推进预防、治疗、康复、回归等各阶段工作，要突出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预防和老年人敏感心理关注上再下功夫，由主管部门指导

0: 社会力量托举，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心灵家园。会上，市卫健委汇报了全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总体情况，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近年来，资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决策部署，坚持防治结合、多元共治，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13家，11家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建成覆盖全域、贯通城乡的3+21+N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筛查、咨询、转诊、随访、康复一体化便捷服务。眼下，我市油菜采收陆续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多措并举推进抢收、烘干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村集体产业蓬勃发展，全市夏收粮油丰产丰收，产销两旺。在雁江区丹山镇回龙厂社区，种植大户余为的粮油烘干加工厂一片繁忙，刚烘干完毕的油菜籽整齐堆放，村民分工筛选除杂，打包封装，装车转运，一袋袋优质菜籽有序外运，奔赴各地市场。
1: 我们今年种了600多亩的油菜，预估现在看起来的话，产量大概收到接近70吨，到目前我们已经收了40多吨了。
0: 据悉，今年油菜市场行情稳健向好，收购价接近每吨6000元。专业粮食烘干塔的投用，彻底破解露天晾晒难题，阴雨天气也能及时采收，快速烘干。全程保障粮油品质稳定，颗粒归仓。
1: 我们这个地方除了我们自己用，也还帮我们帮助我们周围那些大户呢，好，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帮他们烘干。我们目前来讲啊，今年子在我们这里烘油菜已经有5户了，有5户，有100多吨的量了，也相当于做了一个社会的那个一个农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服务。
0: 眼下，占地13亩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回龙厂社区加快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整合粮食烘干、稻米加工、面制品生产、菜籽油压榨等全链条功能，推动粮油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附加值高转型升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安岳县大坪镇九龙社区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社区集体经济油菜种植102亩，连片60亩全程机械化收割，小块零散田块人工采收，实现粮食丰产、群众增收双赢。
2: 像我身后那块地啊，2亩多，机收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就把它收完了，产量呢基本上在300斤左右。
0: 在水桥村晒坝上，农户有序翻晒筛选油菜籽，当地推广优质高产品种米油121，机收亩产达200余斤，为镇级粮油精深加工提供优质充足原料。
3: 我们在安岳县大坪镇已经种植了100多亩的米油121这个油菜品种，目前已收了在水桥村收了40多亩的油菜，然后计划交往集体经济。它主要是榨出来的油非常的香，在水菜镇味道足。
0: 来到位于赵坪社区本月即将投产运行的镇级集体经济榨油厂房，生产加工、仓储分区规范，循环风选器、去石组合筛等全套现代化精炼设备整齐排布，单日可加工油菜籽10吨。
4: 统一斗笠收购，全镇14个村集体经济油菜籽集中加工消化，彻底解决集体经济销售难卖、销路窄的问题。
0: 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现代农业示范区，双龙村田间鸡声隆隆，农事繁忙，油菜抢收、玉米抢种无缝衔接，一幅井然有序的初夏农耕画卷徐徐展开。
5: 我们双龙村的那个粮油作物进行了这有机认证的，而且已经是拿到证书的。我们收完了菜籽啊，跟他就要出售。现在啊，已经有5家，就是说收购商主动跟我们联系。

0: 西，收购我们的菜籽。
1: 据悉，该村村级集体经济，农户分散种植油菜共计1000亩，收割完成后将统一送至镇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开展标准化烘干、初加工提质。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要把那个现在的集体经济，总共是有300多亩，有玉米、芋头，不复合种植。有230来亩，那个水稻有80-90亩嘛，跟到就要把它抢拨下去，确保啊，这个土地的不撂荒，然后啊也能够就是说增产增收嘛。
1: 据悉，今年资阳市统筹保障农资供应，强化农技下沉服务指导，全年油菜种植面积139.2万亩。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持续健全粮油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全面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2: 快递员是城市流动的暖心底色，更是数字经济里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扎根平凡岗位，串联起万家烟火，成为生活便利的粘合剂，消费循环的加速器。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走进快递员龙福，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劳动者的别样风采。
3: 哎，你好，我是顺丰快递，你这边有个包裹到了。
4: 你有两个包裹到了，你在家不？
3: 好的，好，再见。
4: 就是，
3: 好，好的，慢走哈。
4: 你好，
3: 几次机会不知道。
4: 喂，你好，顺丰快递，你有个包裹到了，请问你在家不？
3: 我叫龙福，我是来自资阳片区顺丰的一名快递员。以前是在那个做建筑工地嘛，当时回来主要是考虑离家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快递行业也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做快递的话，差不多有11年多了，之前在其他快递公司，2020年。在顺丰来工作的，我们一般是早上7点钟准时是车走上，我们是准时卸货，然后就分拣，快递员把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的区域的快件，他自己装车，就按自己的派送线路，还有个就是按那个时效要求，客户有些要求噻，就先给他派送了。平常一天可能大概就是4-5千件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可能有8-9千件，一天的话基本上都要打100多个电话，至少是走个2万步。我感觉有的时候这种包裹可能是一种包含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
4: 哎，阿姨在做饭啊。
3: 我们每天上班希望的就是把那个包裹送到客户手上，完成他的那个使命。你在一个区域派送久了过后，就是你跟客户接触交流，其实大家认识相互是个朋友。
4: 可以根据你的业绩账号去申请折扣券。
5: 他真的比较好。
6: 给他5星好评，没有货哈，每天早上多早就要给我们送货了。然后来的时候都给我们问好。
3: 就是大家认可你这个人，还有人家有啥子需求都会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用心，你要花时间。经过我就是这么多年的那种学习，然后掌握一些技能，参加我们顺丰内部举办的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我们四川区是拿的1等奖，然后年底评优的话是拿到我们顺丰集团的一个优秀收派称号，去年还拿到我们那个顺丰工会的一个百家工代的一个荣誉称号。然后作为我们工会主席的，我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能够帮助同事获得更多的那种温暖。作为一个快递员，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要用心来做好这个服务，获得服务群众的认可。
4: 你好，再见。
1: 5月14号，资阳市妇联与资阳开放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资阳市家长学校总校授牌仪式在资阳开放大学举行。

0: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度融入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打通家庭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在课程研发、师资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覆盖城乡、精准供给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5月14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内歌声飞扬，班班有歌声，唱响新时代歌唱比赛热烈开唱。这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校园活动，既是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的生动实践，也通过艺术展演展现了职教学子的青春风貌与家国情怀。比赛现场曲目丰富多样，涵盖温情流行、家国经典、暖心民谣、励志金曲、红色朗诵等多种类型。各班学子以整齐的队形、嘹亮的歌声，把对集体的热爱、对青春的憧憬、对祖国的祝福都融入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拍，展现出职教学子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昂扬的精神状态。
1: 这比赛让我收获了很多，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也看到了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勇敢站上更多的舞台。
0: 据了解，此次歌唱比赛是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特色环节之一。活动周期间，学校围绕7天主题活动日开展技能成才宣讲、职业技能体验等系列活动，通过开放校园、贴近学生的方式，让师生在多元活动中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近日，以阅书求是、润泽心灵为主题的资阳读客高新区松涛镇社科专场读书分享会在松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分享者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与阅读心得，畅谈所思所悟。大家深情诵读《七律长征》《梅岭三章》等经典诗词，重温革命先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分享《红岩》《血战长津湖》等红色读物，缅怀革命先烈坚守信仰、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松涛镇以革命烈士谢松涛的名字命名，红色底蕴深厚。此次读书分享会走进松涛镇，既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延续，也是推动全民阅读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的务实举措。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嘟嘟、
1: 阿拉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轻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轻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

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消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药还有这个莲子哈。哎，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实啊、淮山药呀，哎，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去腥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哎，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啊，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哎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来、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8: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9: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9: 耳边的声音。
10: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哎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了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扁，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千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呐、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你可以去看一看远处看一看远处的风景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远眺去看一看20秒左右，
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来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

0: 是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我是青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这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屈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类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吸油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哈。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是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它含糖比较的高。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

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啊，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
1: 别害怕不像话啊！
0: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

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件小事。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哈、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啊，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啊，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啊，能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儿，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他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
1: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谢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一行对资阳市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资阳市委会主委骆登宇陪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2: 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资阳中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资阳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资阳市精神病医院进行现场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资阳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座谈会上，刘旭光对资阳市在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各部门提出的建议意见做了积极回应。他强调，市委市政府要引导社会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扎实推进预防、治疗、康复、回归等各阶段工作，要突出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预防和老年人敏感心理关注上再下功夫，由主管部门指导，社会力量托举，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心灵家园。会上，市卫健委汇报了全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总体情况，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近年来，资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决策部署，坚持防治结合、多元共治，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13家，11家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建成覆盖全域、贯通城乡的3+21+N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筛查、咨询、转诊、随访、康复一体化便捷服务。眼下，我市油菜采收陆续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多措并举推进抢收、烘干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村集体产业蓬勃发展，全市夏收粮油丰产丰收，产销两旺。在雁江区丹山镇回龙厂社区，种植大户余围的粮油烘干加工厂一片繁忙，刚烘干完毕的油菜籽整齐堆放，村民分工筛选除杂，打包封装，装车转运，

0: 爱戴优质菜籽，有序外运，奔赴各地市场。
1: 我们今年种了600多亩的油菜，啊，预估现在看起来的话，产量大概收要到接近70吨，到目前我们已经收了40多吨了。
0: 据悉，今年油菜市场行情稳健向好，收购价接近每吨6000元。专业粮食烘干塔的投用，彻底破解露天晾晒难题，阴雨天气也能及时采收，快速烘干。全程保障粮油品质稳定，颗粒归仓。
1: 我们这个地方除了我们自己用，也还帮啊，我们帮助我们周围那些大户呢，好，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帮他们烘干。我们目前来讲啊，今年子在我们这里烘油菜已经有5户了，哦，有5户有100多吨的量了，也相当于做了一个社会的那个一个农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服务，啊。
0: 眼下，占地13亩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回农场社区加快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整合粮食烘干、稻米加工、面制品生产、菜籽油压榨等全链条功能，推动粮油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附加值高转型升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安岳县大坪镇九龙社区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社区集体经济油菜种植102亩，连片60亩全程机械化收割，小块零散田块人工采收，实现粮食丰产，群众增收双赢。
2: 像我身后那块地啊，2亩多，机收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就把它收完了，产量呢基本上在300斤左右。
0: 在水桥村晒坝上，农户有序翻晒筛选油菜籽，当地推广优质高产品种米油121，机收亩产达200余斤，为镇级粮油精深加工提供优质充足原料。
3: 我们在安岳县大坪镇已经种植了100多亩的米油121这个油菜品种，目前已收了在水桥村收了40多亩的油菜，然后计划交往集体经济。它主要是榨出来的油非常的香，在水菜镇味道足。
0: 来到位于赵坪社区，本月即将投产运行的镇级集体经济榨油厂房，生产加工、仓储分区规范。循环风选器、去石组合筛等全套现代化精炼设备整齐排布，单日可加工油菜籽10吨。
4: 统一斗笠收购，全镇14个村集体经济油菜籽集中加工消化，彻底解决集体经济销售难卖、销路窄的问题。
0: 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现代农业示范区。双龙村田间鸡声隆隆，农事繁忙，油菜抢收、玉米抢种无缝衔接，一幅井然有序的初夏农耕画卷徐徐展开。
5: 我们双龙村的那个粮油作物进行了这有机认证的，而且已经是拿到证书的。我们收完了菜籽啊，跟到就要出售。现在啊，已经有5家。就是说收购商主动跟我们联系收购我们的菜籽。
0: 据悉，该村村级集体经济农户分散种植油菜共计1000亩，收割完成后将统一送至镇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开展标准化烘干、初加工提质。
5: 好，接下来啊，我们要把那个现在的集体经济总共是有300多亩，有玉米、芋头，不复合种植有230来亩，那个水稻有80-90亩嘛，跟到就要把它抢拨下去，确保啊，这个土地的不撂荒，然后啊也能够就是说增产增收嘛。
0: 据悉，今年资阳市统筹保障农资供应，强化农技下沉服务指导，全年油菜种植面积139.2万亩。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持续健全粮油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全面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6: 快递员是城市流动的暖心底色，更是数字经济里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扎根平凡岗位，串联起万家烟火，成为生活便利的粘合剂，消费循环的加速器。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走进快递员龙福，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劳动者的别样风采。

0: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你这边有个包裹到了。
1: 你有两个包裹到了，你在家不？
0: 好的，好，再见。
1: 嗯，
0: 好，好的，慢走哈。
2: 你好，七十斤我也不知道。
3: 喂，你好，顺丰快递，你有个包裹到了，请问你在家不？
0: 我叫龙虎，我是来自资阳片区顺丰的一名快递员。以前是在那个做建筑工地嘛，当时回来主要是考虑离家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快递行业也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做快递的话，差不多有11年多了，之前在其他快递公司，2020年在顺丰来工作的。我们一般是早上7点钟准时是车主上，我们是准时起货，然后就分拣，快递员把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的区域的快件。他自己装车，有他自己的派送线路，还有个就是按那个时效要求，客户有些要求噻，就先给他派送了。平常一天可能大概就是4-5千件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可能有8-9千件。一天的话，基本上要打100多个电话，至少是走个1-2万步。我感觉有的时候这种包裹可能是一种包含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
1: 阿姨在做饭啊。
0: 我们每天上班希望的就是把那个包裹送到客户手上，完成他的那个使命。你在一个区域派送久了过后，就是你跟客户接触交流，其实大家认识相互是个朋友。
1: 可以根据你的业绩账号去申请折扣券。
4: 给他
1: 这个比较好。
4: 给他5星好评，没有货哈，每天早上多早就要给我们送货了，但后来的时候都给我们问好，
0: 就是大家认可你这个人，还有个人家有啥子需求都会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用心，你要花时间。经过我就是这么多年的那种学习，然后掌握一些技能，参加我们顺丰内部举办的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我们四川区是拿的1等奖，然后年底评优的话是拿到我们顺丰集团的一个优秀收派称号，去年还拿到我们那个顺丰工会的一个百家工代的一个荣誉称号。然后作为我们工会主席的，我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能够帮助同事获得更多的那种温暖。作为一个快递员，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要用心来做好这个服务，获得服务群众的认可。
1: 好，再见。
5: 5月14号，资阳市妇联与资阳开放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资阳市家长学校总校授牌仪式在资阳开放大学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度融入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4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打通家庭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在课程研发、师资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覆盖城乡、精准供给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5月14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内歌声飞扬，班班有歌声，唱响新时代歌唱比赛热烈开唱。这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校园活动，既是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的生动实践，也通过艺术展演展现了职教学子的青春风貌与家国情怀。比赛现场曲目丰富多样，涵盖温情流行、家国经典、暖心民谣、励志金曲、红色朗诵等多种类型。各班学子以整齐的队形、嘹亮的歌声，把对集体的热爱、对青春的憧憬、对祖国的祝福都融入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拍，展现出职教学子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昂扬的精神状态。
6: 这比赛让我收获了很多，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也看到了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勇敢站上更多的舞台。
5: 据了解，此次歌唱比赛是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特色环节之一。活动周期间，学校围绕7天主题活动日， 开展技能成才宣讲、职业技能体验等系列活动，通过开放校园、贴近学生的方式，让师生在多元活动中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近日，以阅书求是、润泽心灵为主题的资阳读课高新区松涛镇社科专场读书分享会在松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分享者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与阅读心得，畅谈所思所悟。大家深情诵读《七律长征》《梅岭三章》等经典诗词，重温革命先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分享《红岩》《血战长津湖》等红色读物，缅怀革命先烈坚守信仰、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松涛镇以革命烈士谢松涛的名字命名，红色底蕴深厚。此次读书分享会走进松涛镇，既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延续，也是推动全民阅读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的务实举措。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星空住了。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于数小时前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纳克维预计将与包括伊朗内政部长在内的多名伊方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12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北纬40.05度、东经77.82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今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E7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当地时间5月16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16号，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鲍黎静、曹子涵、朱一俊、李倩分别晋级女单、女双、混双决赛。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者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者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者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上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2: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

0: 二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1: 都是记啊啊！
0: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0: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1: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2: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3: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十二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五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

0: 李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们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

0: 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1: 伤害他们。
0: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0: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1: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0: 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这对，
7: 都开始
8: 了，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9: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0: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1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1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了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 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清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啊，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鼓啊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

0: 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1: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2: 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1: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嗯，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2: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3: 我这张要钥匙去的勾，我这张去刷下勾。
4: 狗狗好可爱哦。
2: 杨元宝，你不要乱来啊！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

0: 李伯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1: 我打电话来了，现在我再来走嘛，走路嘛。
0: 李伯安慰他，微微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伯张勇来家访，都会带微微出去吃好吃的。
2: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微微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伯，
1: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然后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鹿城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3: 骂你们，
4: 哎呀，辛苦了，天地的山白酒了。
0: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哎，
5: 我这肉太好吃了。
6: 呀，上路喽！
7: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8: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9: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4-5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2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2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10: 学你还得让他上。”
11: 肯定，
10: 咱们一块儿啊，你们加油，
12: 办点护照。
10: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
13: 我
10: 去？
13: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
14: 哎，走，来，
15: 到哪天？
14: 倒满。
9: 大妈，
12: 这一块钱行，
9: 跟他按着不行了。

0: 凶了。
1: 窄窄的土坡上，陆春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2: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真的？
1: 李博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3: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1: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博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博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3: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4: 这就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1: 李博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4: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1: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5: 谢谢。然后我们一起。
1: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6: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7: 马上就是剧情了，对吧？
6: 前面那个
7: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6: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7: 哇，对对对。
1: 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8: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过，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1: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

0: 团成立以来，李伯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三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三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所有孩子围着李伯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1: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伯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2: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伯的心病。2024年7月，李伯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3: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4: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4: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3: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5: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售卖啊。
1: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6: 爸爸，
5: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4: 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7: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8: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 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8: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杰克那儿傻做。
9: 上海气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10: 和外卖出去，欢迎选购。
0: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11: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林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12: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13: 然后再往外摊摊。
0: 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14: 哇，
0: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14: 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14: 开始了，看了吗？好看吧？
0: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 他最喜欢逛的地方。

0: 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1: 这个怎么做吗？就是鼻子出气。
2: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诵播、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3: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2: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3: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4: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5: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6: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7: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他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欧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

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邓恩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明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明的壮烈青春。邓恩明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明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明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畏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明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明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梅，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 四运动后，邓恩明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明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明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明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明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明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明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明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明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此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明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 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 胶吉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九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明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吉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明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六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明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明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四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三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明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明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七名委员里有四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位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去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

0: 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87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2: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4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3: 早饭的
2: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9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4: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 说聂尔叔叔太入戏了，
5: 非常入戏。
2: 在舞台上被聂尔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申，那一年他刚十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申说，田汉和聂尔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6: 在聂尔到上海的这个三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尔作曲的。
2: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尔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尔，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时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君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六集。

0: 你们听，这钟声熟悉不熟悉啊？
1: 好像还真听过。
2: 是，这好像是在广播里听过。哎，教授，这是不是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旦辞旧迎新的钟声？
0: 听出来了，
2: 是。
0: 对呀，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鸣钟景云铜钟的声音。哦，它是在唐睿宗景云二年铸造的，距今呢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
1: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在哪儿？
1: 哎，教授，几门东侧那个亭子里挂着的就是景云铜钟吧？
0: 没错，是啊，这景云铜钟啊是唯一由皇帝撰文书写和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也是我国首批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名录的文物之一啊。
2: 哦，哎，这钟原来就在碑林吗？
0: 这个铜钟啊，唐代的时候是悬挂在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的。嗯，它是在1953年才移到碑林保护起来的。
2: 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钟是用来报时的吧？
1: 那肯定是吧。
0: 说得对，是啊，这景云铜钟的铭文上就说了，钟声如凤凰般啼鸣，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啊，也能够划破长空，为人们报时祈福。甚至还说呀，聋子听了也会痊愈，糊涂的人听了呢也会醒悟啊。
1: 有这么神奇吗？教授，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快走快走
0: 走。

0: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太子李隆基请奏。
2: 准奏。
1: 父皇前数日巡幸周至楼观台，夜宿行宫时，霞光满天，祥云缭绕，这是大吉之兆。儿臣请旨建造景云大钟，以致祥瑞。
2: 朕出生于朝阳升起之时，为父皇高宗与母后最小之子。父皇高宗皇帝为朕取名李旭伦，母后赐名曰旦。诗曰：庸庸明艳，旭日是旦。朕登基改元景云，就是希望万象更新，皇祚永年。
1: 是，当年武后出临朝，废去太子，屡有变故，父皇每恭俭退让。
2: 武后最喜欢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不幸踏毁。武后命朕亲题篆额重刻，武后之母顺陵碑，也是朕亲题碑额。
1: 父皇谦恭孝友，公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
2: 那是武后垂爱朕文笔书法，朕随时

0: 左右不离须臾啊。
1: 父皇之书师承二王而又创意，原熟温雅，有我大唐博大之气象。
0: 哎，想当年武后废太子李显，让朕上位，朕几位哥哥都被流放，朕在朝堂之上也曾绝食以对啊。
1: 是是是，父皇做了八年皇嗣，两次谦让皇位，非常人可及，幸登大统，经得思赞。
0: 哎，只是那武后宠婢韦团儿引诱朕不成，邪恨报复，把两个扎满针的巫蛊娃娃事先藏好，诬告朕与刘氏、窦氏两位妃子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后。哎呀，可怜两位王妃进宫百年竟人间蒸发，尸骨无存呐。那会儿啊，你还只有八岁。
1: 儿臣记得，韦团儿加害父皇，遭告发而被处死。来郡臣宗楚客罗织罪名，欲加害父皇。万般不利之际，幸亏月宫安金藏当众剖腹明志，以证父皇未曾谋反，这才化险为夷。
0: 是啊，哎呀，此时想起来还不免惊心动魄呢。啊，
1: 父皇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样的贤德智慧，文武百官称颂不已，后人也应当铭记。
0: 嗯，前一年朕册封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朕作诗曰：字字千岁，从今一春，悬玉京而见福，履同史而思臣。
1: 这同中乃金月之首，至尊礼器。史记云：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儿臣请奏父皇，修建钟楼，筑景云大钟，亲撰铭文，建三重楼，以供天下人观览瞻仰。
0: 钟可报时，可悟道，可福瑞，可飞廉山叹，秉衣管炉，可振聋发聩，犹如凤凰鸣叫。好，准奏。就让所属工匠在长宁公主故宅崇仁坊建造景龙观，朕要亲自督造着景云大钟，以致我大唐祥瑞永康。元府一气凝真，含子虚而构极，祭物归于善待，而庙门有教，命就在于牺牲，龙俗听而贤全，弥方文而永物，以致我大唐

0: 剑拂丝沉，清脆洪亮。教授，睿宗李旦留下来的这口铜钟真的称得上是金石之冠，帝王之音了。
1: 可不是嘛，这景云铜钟啊，通体以铜锡合金，五段26块铸模铸成，上锐下齿，六角弧形唇。你们看啊，这钟身有32枚钟乳，3层6格纹饰，上面啊有飞天、祥鹤、走狮、腾龙、火凤、朱雀和魁牛。这钟身正面呀有楷书骈体铭文292个字，那是唐睿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呀。
2: 哎，教授，我看见钟上面好像有一只怪兽。
1: 那钟钮上雕的呀，那叫蒲牢，是神话中龙的3个儿子。因为他呀吼声震天，所以呢就被用来装饰铜钟了。
0: 这俗话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您刚才说这蒲牢生性爱吼，那恐怕是一只喜欢玩音乐的小龙吧。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难怪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我们还能收听到这景云铜钟奏响的新年钟声啊。哎，这钟声啊像音乐一般清晰洪亮，那是纯净优美啊。
3: 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你们俩知道吗？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尘封在库房里头，密不示人。嗯，它从来没有过任何文献的记载，也没有踏遍传世，甚至连传说故事都没有。你们俩猜猜，这是什么呀？
1: 国宝级的文物，还密不示人？
2: 我好像是听说过，我想想啊，哎，是不是柳公权的真迹《回元观钟楼铭》？

0: 您是碑林博物馆的陈老师吗？
1: 啊，您好，我是陈老师。您是哪位啊？
0: 我是基建项目的负责人。是你爱人让我们给您打个电话。我们施工的过程中这儿有发现了一块石碑，您赶快过来看看吧。
1: 哎，别急别急，您慢点说，是什么样的石碑啊？
0: 这我们也不清楚，但它肯定是古代的石碑。
1: 古代的石碑？
0: 哎。
1: 啊，好的好的。那工地在哪里？
0: 在这个太乙路北段城垣东南角基建工地。
1: 好，你们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石碑和现场，我们马上就过去啊。
0: 哎，好嘞好嘞。

0: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啊。
1: 嗯，
0: 博物馆不敢怠慢，立刻前去勘察现场，并把出土的碑石呢运回到西安碑林。不久之后啊，考古专家们又在石碑出土地的不远处挖出了一节残断的无字八棱形经床，还有八角形的经床顶盖呢。当时啊，从雕刻的风格判断，它应该属于唐代的遗物。你们听，专家们正在讨论呢。
2: 哎，这石碑应该是道观所立，而经床是佛寺物品。你们说，这两者在同一地点混在了一起，是为什么呀？
3: 哎，对呀、
4: 啊，是啊。
3: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搞清楚。根据唐长安城遗址那边获得的资料，这石碑的出土地它应该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呀。
1: 碑文上说的回元观在唐长安城亲仁坊，距出土地约1公里的西南方。
3: 嗯，
5: 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唐朝大历6年，一个叫贾昌的佛教信徒就在东市海池这边给资圣寺和尚运平出资建立了陀罗尼经床，这个是不是就是陀罗尼经床啊？
1: 啊，有可能。
2: 那么据此推测的话，你们说这里会不会就是资圣寺遗址？
3: 嗯，
2: 经床顶盖及残块很可能也就是贾昌所立的陀罗尼石床。
3: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回元道观的碑铭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出现在东市的佛寺呢？
1: 这还真是个未解之谜。
3: 是啊。
2: 嗯，哎，会不会因为唐末5代的战乱，哎，你比如说啊，皇朝起义，朱全忠迁都，回元观被毁，原本应该镶嵌在回元观钟楼墙壁上的这块钟楼铭从此就埋没在地下。你们说碑文是怎么记载的？
3: 这个碑文的前半部分，它主要记载了唐回元观的历史变迁。这个过程中，它比较简练但是隐晦地提到了回元观原来其实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地。来来来来，你们来看，大家都来看。
1: 嗯，
3: 这上面就写着：“京师万年县所置回元观者，按乎其地在亲人礼之训位。”
5: 训位。这按照八卦方位来说，巽啊就是东南方。
3: 嗯，
5: 亲人方就在皇城的旁边，跟国子监啊只有一方之隔，紧邻着京兆府万年县县。这儿本来就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恭亲大臣，还有高官显贵们聚集的宅地。那些唐朝重臣16位将领也多住于此。
3: 哎，这就是说，回元观原来就是安禄山的宅地。那这你说会不会和安史之乱有关系？
5: 这碑文当中不是还写了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动工，是曰回元。哎，碑文中的燕荣指的就是安禄山及其部将啊。
3: 哎呦，
1: 安禄山的宅地改建成回元观，这还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吧。

0: 安禄山反叛的时候是天宝十四年冬季，当时安禄山是四镇节度使，他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起兵叛乱，南下攻陷东都洛阳，次年称帝，又攻入长安。
1: 安禄山叛军退出长安后，他在京师的宅邸也就此废弃，被唐肃宗李亨改建为回元观。
2: 这个回元这两个字有恢复元气和回归正元的意思啊。
0: 你们看这碑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唐文宗给回元观赏赐铜钟的经过，赞扬铜钟声音的美妙，说闻其声者寝食兴行思归。
1: 没想到穿越千年时光，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3: 根据我们的记录啊，这回元观钟楼铭碑面刻字完好，碑侧及碑音粗糙不平。哎，大家看，碑题为《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钟凯证书。这碑铭啊，一共有41行，满行20字，一共761字。上面写的“唐开咸元年4月念日历，少见何刻字啊”。
2: 这应该是柳公权59岁的时候写的，笔法呢看着瘦硬俊丽，不像后期玄秘塔碑那样端严静丽。这是柳公权早期书法的实物见证啊。
0: 这回元观钟楼铭躲过了人间的战乱，沉睡于地下1000多年之后又重见天日。除了碑面和个别字有些许残损外，字迹仿若新刻一般清晰有神呢。
1: 这些石碑看上去似乎是沉默不语的石头，可追溯起来还藏有无数等待被倾听的故事。
3: 是啊，正如这回元观钟楼铭一样，这些碑啊不仅是石碑艺术的瑰宝，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啊。
0: 是啊，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为者，华夏筋骨，千年血脉。古人立碑，为的是传名于后世，或为颂扬碑主人的事迹，或为某一值得纪念的事件立碑呀。
1: 教授，我觉得碑就像是一部植入我们身体的历史红柱，也是唤回记忆之光的鲜活媒介。哎，文化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深渊，就复活在我们当下的视野。
0: 是啊，我国是历史文物遗存的大国。根据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把文物呢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这珍贵文物呀，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1: 一级文物、二级文物。
0: 从1995年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开始赴全国各大博物馆研究认定国宝喽。
2: 哎，教授，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国宝级文物，不过西安碑林的文物琳琅满目的，应该还有很多文物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看吧？
0: 哈哈，对喽，在西安碑林呐，国家认定的国宝级总共有19组，134件呐。
2: 哇，有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件，
0: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汉曹全碑、唐皇甫诞碑、唐石台孝经、唐多宝塔碑、唐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唐延秦礼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回龙观钟楼铭、唐李寿墓门石椁墓志、唐昭陵六骏、唐景运铜钟。除此之外啊，还有我们没有来得及细细观摩的唐玄秘塔碑、唐开城石经、唐献陵石犀、唐老君像呢。
1: 哦，哎，教授，我看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级文物，有些还是网红爆款文物呢。
0: 说的是啊，这西安碑林的一二级文物那可就太多了。我呀就简单的给你们报一下名录吧。就这那也是一长串呢。你像秦义山碑、汉仓颉庙碑、东汉西平石经、东汉画像石、前秦广武将军碑、北魏恢复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的道音法师碑、李阳冰的三坟记碑和七仙营记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和争座位稿、怀素草书的千字文、唐张旭的断千字文碑和肚痛贴刻石、智勇的真草千字文碑、宋徽宗的大观圣座之碑，还有啊，北魏的黄兴造像、唐代的菩萨立像、明代的达摩面壁图、达摩东渡图。
1: 这么多。
0: 清刻苏东坡的即归去来兮辞诗碑、清刻黄庭坚诗碑、康熙皇帝手书的宁静致远碑、林则徐的游华山诗碑、清刻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清代的关帝失烛图和魁星点斗图，还有清代马德昭书一笔虎兽符等等。真是数不胜数啊。
1: 是啊，太多了。
2: 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见证了。我想也是一个博物馆展示实力的黄金名片吧。
3: 2025年5月16日，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座专题艺术博物馆的新馆历经数年建设，正式对外开放了。新馆啊，设置了星耀长安、汉字书法碑林、香藤摆饰、丝路石。

0: 珍敏千年这五个常设的展览，展出的文物呢增加到2000余件。在碑林的老展区之外啊，新馆还增加了琉璃齿稳、唐人写经、金代拓本、宋元明清等纸质、陶瓷、铜器等珍贵文物呢。
1: 天地悠悠，金石不朽，从浩瀚石经、木质精华、绝代佳作，再到精雕细刻、笔情墨趣、古风遗韵，这些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无数碑刻瑰宝都在这里汇集。从公元1087年初具规模到现在，历经元明清代的不断整修，就像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将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精彩和风貌铺展在世人的面前。
2: 青史如绣，丰碑如林，这些看似休眠的石头记载了太多，也承载了太多。
0: 是啊，岁月或许失意，但碑林正是用这些不朽的石头向我们倾诉着中华民族的泱泱血脉、至理、真言呐。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全部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印磊。
0: 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1: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5: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1: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8: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7: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9: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是使用的话会收费。
7: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9: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7: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10: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上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7: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11: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7: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10: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0: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不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1: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0: 心理暗示。
1: 对，
0: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1: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1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13: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的。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14: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挨着草莓一直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1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15: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12: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6: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0: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用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
2: 所以它是芒果味的，杂交的一个是吧？
0: 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1: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3: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3: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3: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4: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7: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8: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
9: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8: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和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10: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8: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10: 每年的

0: 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1: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0: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2: 看清了吧，
1: 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0: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1: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0: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2: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0: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3: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透脚呢，黑呀透脚脚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脚的黑呀多呢，他衣服我都给放弃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他不害怕，他一个人跑的呢。
0: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1: 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能够像他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燕磊。
5: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6: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1.5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1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5: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 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

0: 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有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0: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0: 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1: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0: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1: 对。
0: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三天两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游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3: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2: 在国内游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3: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2: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3: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4: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1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2: 那么这种

0: 用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2: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3: 嗯，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7: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2个林桥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5: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5: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0: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识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1: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5: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3: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14: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13: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5: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16: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15: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16: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15: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17: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的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15: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16: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3: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0: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21: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它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20: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21: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

0: 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1: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0: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1: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雪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0: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5: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4: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四月三十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五月四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两天后，当地时间六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5: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国家超重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4: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像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吃的食盐，这些都是晶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厂房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比如像碳化硅，这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头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需要的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相，也就是同塑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实际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4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 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 1.0， 希望加是 1.5， 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系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但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 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支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的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晶代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的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晶代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素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我们也许感觉吃饱了，所谓有饱腹感，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吃饱了，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吗？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0: 对，
3: 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0: 对，
3: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

0: 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1: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营养过剩。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或者营养偏颇的人，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0: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哎呦，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1: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我们就大家知道了，这个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个概念，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呀、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挺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1: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就是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止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 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0: 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也说到什么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1: 其实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其实科学已经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节或者已经合并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或者对无碘盐。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1: 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以免对你的胎儿甚至于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1: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0: 对。
1: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B族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他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

0: 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呢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0: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膳食纤维，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他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0: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我们临床上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

0: 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哎，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哎，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哎，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啊。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那么大家知道哦，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1: 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1: 没错啊，
0: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1: 是的。
0: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摄入就会超标了，
1: 对，
0: 所以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

0: 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哎，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啊，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外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0: 没错，
1: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0: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1: 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我们要三减：减盐、减糖和减油。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好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0: 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1: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0: 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

0: 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啊、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1: 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的牛奶、鸡蛋、豆制品，它都是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0: 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1: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一餐当中一个圆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蔬菜当中以两种以上为主，然后剩下的1/2再分1/4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剩下的1/4是我们的主食、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杂为主的一个主食，不要只吃精白米和精白面，加一点杂豆，加一点杂粮。所以这个餐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1/4是蛋白质，1/4是主食。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在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病。所以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剩下的1/4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1/4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不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街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冰箱的？各类药品开封之后在夏季还能放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带来的药品避暑指南。
3: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哪些家庭常备药品容易出现变质失效问题？
4: 其实咱们家庭常备的好几类药呀都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片剂啊，胶囊类的那个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那受潮之后呢就会结块变色开裂，胶囊呢还容易发软然后粘到一起，像我们儿童的止咳颗粒啊，感冒颗粒这类冲剂呢也会因为吸潮成团无法正常的服用，那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啊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3: 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4: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
3: 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4: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收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3: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4: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呐、感染呐。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3: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4: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3: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4: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5: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击中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6: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5: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两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卤铁棚卤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地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 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0: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1: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0: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1: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随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北京时间3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 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疫情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1: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 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0: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他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他这个5%的军费呢，他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

0: 另外 1.5% 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房屋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2: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他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他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0: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 这个它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它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它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啊，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

0: 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的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再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他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他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的确。
1: 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 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

0: 那么他将推进他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 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政治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
1: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咱高市政府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这个种的，
0: 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

0: 都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德国国防部四月二十二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五月十一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三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0: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十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2: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德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0: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3: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 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0: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近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0: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 五月十一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3: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四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0: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制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它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欧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它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它造成的影响。
0: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3: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 俄乌冲突打了四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0: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0: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

0: 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上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2: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3: 都是记啊啊！
2: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4: 妈妈，爸爸，我在个梦里。妈妈。
5: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6: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7: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8: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伤害他们。
1: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就对了，
7: 都开始了，
8: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9: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0: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2: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1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 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啊，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鼓啊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5: 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强尼有些小表演，白明君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跟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伯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2: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嗯，
3: 每天讲讲钥匙去的沟，每天讲去刷下沟。
2: 杨元宝，你别乱来啊！
4: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5: 我打掉再拿下去，我再来走嘛，走路嘛。
0: 李博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博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6: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三月三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5: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然后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 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

0: 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1: 骂你们！哎呀，辛苦了，
2: 先敬了上白酒了。
0: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三月三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3: 哎，我这肉太好吃了。
4: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3: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5: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6: 学你还得让他上，
7: 肯定
6: ，咱们一块儿啊，
8: 你加油，
6: 办点护照。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5: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
9: 哎，
10: 走呗，
9: 来，
5: 倒满去，
9: 倒满。
5: 大妈，
9: 这些关键行，
5: 跟他们按着不行了，
9: 我们是弟兄了，
5: 走。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5: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1: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11: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听懂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12: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

0: 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1: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2: 谢谢。然后我们一起。
1: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3: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4: 马上就是剧情了，对吧？
3: 前面那个
4: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3: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4: 哇，对对
1: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5: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1: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博、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6: 一起吹蜡烛来。
1: 所有孩子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3: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
7: 我觉得特别好，
3: 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1: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8: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1: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

0: 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1: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1: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3: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这么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2: 用来售卖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4: 爸爸，
3: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1: 对，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5: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6: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6: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接个字儿，傻货。
7: 上海趣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0: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玲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8: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玲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玲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0: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嗯。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1: 然后再往外摊那
2: 边。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3: 哇，这么精彩！
2: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3: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2: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4: 开始了！
3: 哦，开始了！看，宝贝，看了吗？
4: 好看吗？
3: 看到了吧？嗯，
4: 好漂亮。
2: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5: 这个动作就是鼻子出气。
6: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7: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6: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7: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儿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2: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8: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9: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10: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它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欧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逸，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9: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诛。

0: 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儿过去。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易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0: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动师了哦，头半年还磨拱子，后来又了拱子，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1: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呀。
2: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跟抢着说，
3: 姐，三只。
2: 咋还是养三只嘞？
1: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三只羊磨练，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练，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
4: 易清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
0: 易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1: 不敢玩咧，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咧。
0: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2: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3: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0: 易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1: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
0: 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
2: 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
0: 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
1: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0: 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2: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1: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1: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
4: 本来他考虑

0: 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一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9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挑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化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的亲笔信，写于1958年6月18日夜。当收件人荀先国收到这封信时，他和战友们在北大荒种下的大豆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起物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通过后，8万多处转军人，连同随军家属等共10万余人，陆续奔赴北大荒开荒屯垦。徐先国是信阳步兵学校转战北大荒的学员之一，临行之际，他慷慨赋诗，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1958年5月7日，这首题为《永不放下枪》的短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徐先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合唱。”1958年5月，10万建设大军在北大荒集结完毕。北大荒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围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这里冬季极其漫长，气温最低达-40摄氏度。这里湿地和沼泽遍布，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轻松进入作业现场。满身征尘的副转官兵们，以同样赴汤蹈火的决心，投身新的战场。没有房子，就搭草棚子、马架子，就在冻土下挖洞筑屋；没有水井，就用过滤后的泡子水；没有农耕机械，就一锹一镐地向荒原开战。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起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1958年6月，徐先国收到了王震将军的亲笔信，这充溢着信任和期冀的文字，仿若冲锋的号角，令垦荒大军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到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在第一代垦荒者的感召和激励下，百万垦荒大军前赴后继，几代北大荒人积蓄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将北大荒建设成为每年可满足1.6亿人粮食需求的北大仓，锻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是医生，但每次下乡都背着一只药箱。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是自掏腰包把药箱填满。他被亲切地称为药箱书记。

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便携药箱，长32.9厘米，宽14.8厘米，高26厘米。它曾陪伴人民公仆孔繁森奔波在雪域高原。1979年，时任中共山东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入藏后，首先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偏远贫困地区，群众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扛，这导致甚至有人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或腹泻而失去生命。对此，孔繁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过的他，学过一些医疗护理知识，更清楚地知道及时医治的重要性。于是，借回乡休假之机，孔繁森拜访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徐成。听完了孔繁森的介绍和忧虑，徐成当即送给他一只药箱和许多药品，助他为患病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只药箱无论是箱体表面还是背带卡扣都磨损严重，边缘的皮革甚至已经撕裂脱落，足见其使用之频繁。拉萨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无论担任哪个职务，孔繁森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医少药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他每次下乡都随身带着药箱，为群众听诊把脉、打针发药。一次调研途中，孔繁森偶遇一位老人突发肺病，危在旦夕，他当即拔掉听诊器软管，一头放入老人喉中，一头咬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吸出浓痰，老人转危为安。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药箱书记的称呼不胫而走。没人知道这个药箱去过多少地方，救过多少病患，也没人知道药箱书记对群众慷慨解囊的同时，自己却吃着咸菜白粥，穿着补丁衣服。面对成千上万的患病群众，一个书记的小药箱及有限药品终究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照雪山的为民情怀，令这只小小的药箱始终盛满了深情。可以告慰孔繁森的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许多曾经的贫困地区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改善。一批批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样，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与群众并肩开创雪域高原的美好未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那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比如说吃饭、睡觉等等，往上呢依次为安全需求，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等等，归属需求，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然后是尊重需求，比如说像信心啦、尊重等等，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道德感、使命感等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最近100年来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科学而清晰地把人的需求做了到目前为止最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层次划分。在这些层次当中啊，越低的越容易满足，越高的越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啊，马斯洛才用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对这些层次进行描绘。但是啊，是不是这个需求层次的满足情况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财富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也就越多呢？换言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种巅峰层次的满足呢？沙僧他就告诉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疑问。

就是72变，八戒是天罡数的变化就是36变，沙僧呢？有人说沙僧是18变，错，哎，18变的是大姑娘，女大18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大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么一次变化，我也高度怀疑是因为有悟空这样一位大法力的神仙出手相助的结果。再说大斗，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50-60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8-9个回合以后渐渐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扯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然后咱们说速度，在六耳猕猴的故事里面，悟空、八戒、沙僧都曾经飞回过花果山，这段路程呢，悟空是用了一小会儿，八戒来回大概是用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3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卷帘大将到底是个啥级别的大将呢？少将、中将？说出来你可能笑掉大牙，就是个卷文帘的。他日常的工作沙僧自己也有详细的描述，就是每天穿的盔明甲亮，腰里别着虎头牌，也就是出入证，手里拿着降妖杖，跟从在玉帝的身边，玉帝是上轿下轿，他就去为玉帝卷个帘子啥的。他的地位和当年的悟空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沙僧的失误引起了玉皇大帝的勃然大怒，按照玉皇大帝本人的意思啊，当时就立马要处死沙僧，幸亏赤脚大仙求情，玉帝才收回成命，把沙僧打了800鞭，贬到鸟都不拉屎的流沙河。这还不算完，每隔7天，天庭还会降下飞剑，穿他胸肋100余次方回，这是典型的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所以因小过而受重罚，按照365先生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庭刚刚经过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事件，玉帝要用恐怖手段整肃天庭，找回自己的尊严。还有人补充，哎，说沙僧打破的玻璃杯啊，那可不是今天的 glass， 古代的玻璃指的是水晶，很珍贵的。但其实说来说去啊，根本的原因还是沙僧的地位卑下罢了。你想想看，假如打碎玻璃盏的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但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本领低微的人，投身到取经大业之后，任劳任怨、不离不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坚韧，最终也走到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金身。

0: 世界上像八戒那样有着中等本领的人已经不多，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包括你，哎，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沙僧那样的普通人。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事情，加入到一个对的团队，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按照一句英文的俗话来说，就是 be a part of something much more bigger than yourself。 这些东西啊，将使得我们原本卑微的人生充满意义，成为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也被现代心理学所充分证明。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自卑和超越》当中就指出，最高层次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贡献感。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贡献感呢？阿德勒指出，你应当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为之贡献，那样你的贡献感就来了。并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这个贡献感并不在于它绝对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夜断减肥法。
3: 另外一个叫夜断减肥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4: 夜断减肥法更方便了，然后也好记，三天之内只喝无糖的液体，比如说黑咖啡呀、牛奶呀、茶呀，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三天能减7斤，
3: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4: 咬咬牙，一瞪眼就过去了。这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3: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4: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我一天要是2000卡路里的需求，我只摄入600卡路里，那我肯定得减得快呀。然后夜断呢就更厉害了，可能也就300-400卡，一个量的一个积累，那又没多长时间，我肯定能坚持下来啊。那我瘦个10-20斤多好啊。
3: 其实我听出来了，一个字儿，饿。
5: 是的。
3: 那从理论上来讲，这确实是能够减重的。
5: 几点喝咖啡，几点喝浓茶，几点喝牛奶，好像这一天被安排得很满，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用这种手段呢来减少你的饥饿感，吃进去的是汤汤水水的，出去的也是汤汤水水的，它的总能量是确实是低于我们的日常的需要的一个量，因此才会看到你在短期内是能够降体重的。
3: 但带给身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5: 看着体重掉得很快，是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很多人呢等到一周以后秤上是掉了2公斤3公斤，但是如果做体脂体成分的时候，发现这2公斤到3公斤大多数是表现在肌肉。肌肉它是由蛋白质和水两个部位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因为你执行了这些极低能量的减重方案而掉的有效成分。我们想通过减重减掉的是体内的过多的脂肪，最终你的脂肪并没有去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体解剖图，这层黄乎乎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当你吃多了食物变化成能量，多了排不出去了，它就在体内蓄积变成黄色的脂肪，一层一层的给你贴在肚子上面。这里面红色的这些是肌肉，肌肉里面它含有的糖原那我们啊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这个肝脏也是我们储备糖原的，糖原是含糖的成分。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含有的葡萄糖，它就会转化成糖原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之中。那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啊，每天身体的活动它的第一消耗是葡萄糖。这其中人体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只消耗糖，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的脑子，
3: 大脑，
5: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脏，这两个是主要耗糖器官。所以他一工作，你得让人家跳，你得让人去琢磨，所以他一跳他就需要去消耗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原。这点糖原多长时间被消耗掉？说我一点都没吃东西，4个小时左右，
3: 这么快
5: 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但是赶到您夜断这一天，一整天只喝不含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全部耗掉，优先供给脑子和心脏。 其他的脏器人家也得干活，还得要能量啊。低能量的状态下，人体没办法了，开始消耗肌肉，把肌肉的成分转化糖原，勉强供给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肌肉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到这时候大家注意，谁最顽强？脂肪最顽强，你把肌肉都耗到觉得身体都没劲儿了，还不耗脂肪呢。只有到了一天完全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消耗一部分我们体内的脂肪，没办法啊，它得去活下来，所以它去动员我们原来的能量储存库，这样的脂肪逐渐的消耗，产生的新的糖分起到一个供能的作用。
3: 肌肉这块的糖原可能都已经亏空了，
5: 都没了，
3: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
5: 可能
3: 还调动一点点而已，还没有动到它的根本。
5: 是的，最终剩下的就是脂肪。
4: 可是它短时间我突击一下让它确实瘦下去的那一下我也想要
5: 虽然那两周看似衣服穿下去了，裙子穿下去了，宴会也参加完了但是你长期越减越重，减10斤长20，减20长30，为什么呢？每个细胞都被您饿瘪了，等你开始正常吃饭了，所有的营养都灌进去了，体重就会出现一个骤升。
3: 那这个时候长的是肌肉吗？
5: 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不是存在肌肉里面。肌肉的合成和利用是需要基础能量的保护下，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成分和水分，它才能够合成我们的肌肉。就是掉一点儿都是肉，长一点儿全是油。
3: 如果小静按照明星减肥法和夜段减肥法来减肥的话，她现在的体重是150斤，很有可能2周之后确实能够减到140斤。但是如果要是恢复饮食的话，也许1个月之后她会反弹到155斤。
5: 是的，
3: 长回那5斤都是肥肉，所以这个买卖非常的亏本，是不是？这不划算啊！
5: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减重？他越减越重。
3: 王楠就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很灰心哈。
6: 我也尝试过这个。饿着减肥，180斤的时候减到170斤就反弹，涨到190，190开始减，减10斤减到180斤，过一段时间就又变成220，现在体重都超过250斤了，而且饿着不舒服啊，我才体会到前心贴后心是什么感觉，感觉人都空了，而且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3: 一方面是咱饿的眼发花，腿发软，
6: 对，
3: 另外一方面饿完之后还没有成效，太不值得了。
6: 对，怕了，我可不能饿着。
3: 所以我们给这两种减肥方法呢一个明确的结论，
5: 即使是短期减重这是个错误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3: 都不靠谱。
5: 看似能够短期的能够减掉重量，但是对健康是无益的。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还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之下，既让细胞脏器获得充足的营养，又能够真正的实现能量的负平衡。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3: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3: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1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应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12: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急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16: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结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增补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17: 田先平：
12: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4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18: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尖兵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12: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
19: 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20: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官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19: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21: 兵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兵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官，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十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专攻精练极限机动、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祝高原各部队瞄准新质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新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1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22: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23: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22: 完成吊桶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0: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桶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22: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火灾的能力。
1: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22: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3: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2: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两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于本场过境。
5: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2: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24: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5: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是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24: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5: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二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25: 新装备让我们看得更清、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5: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八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19: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助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13: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19: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1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3: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3: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9: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4: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6: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4: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6: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暂时还在那边 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4: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6: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要来处理你的情绪，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4: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6: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4: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6: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4: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6: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地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4: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6: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4: 如今，孔祥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

0: 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1: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姨妈一起散步啊，然后姨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0: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10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2: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3: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4: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哈，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环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环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平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

0: 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 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 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
2: 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继续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
3: 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 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 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 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
5: 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8: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
9: 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
0: 何基指出，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 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 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
4: 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

0: 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

0: 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0: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0: 离异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离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离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

0: 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0: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 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

0: 轨平稳行进约一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运行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

0: 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3: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在那衰减。
1: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5: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来找到自己房间。
1: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5: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1: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6: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

0: 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0: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的像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4: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2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3: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也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

0: 检测方法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0: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4: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5: 这是第一条，这第二条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这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4: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5: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4: 方程
5: 啊，这方面多。
4: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

0: 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1: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没就没在这呢，它很整齐。
0: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1: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0: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1: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着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0: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1: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神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0: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1: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0: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了。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

0: 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抱着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上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1: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一行对资阳市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资阳市委会主委骆登宇陪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2: 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资阳中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资阳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资阳市精神病医院进行现场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资阳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座谈会上，刘旭光对资阳市在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各部门提出的建议意见做了积极回应。他强调，市委市政府要引导社会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扎实推进预防、治疗、康复、回归等各阶段工作，要突出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预防和老年人敏感心理关注上再下功夫，由主管部门指导，社会力量托举，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心灵家园。会上，市卫健委汇报了全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总体情况，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近年来，资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决策部署，坚持防治结合、多元共治，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13家，11家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建成覆盖全域、贯通城乡的3+21+N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筛查、咨询、转诊、随访、康复一体化便捷服务。眼下，我市油菜采收陆续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多措并举推进抢收、烘干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村集体产业蓬勃发展，全市夏收粮油丰产丰收，产销两旺。在雁江区丹山镇回龙厂社区，种植大户余围的粮油烘干加工厂一片繁忙，刚烘干完毕的油菜籽整齐堆放，村民分工筛选除杂，打包封装，装车转运，一袋袋优质菜籽有序外运，奔赴各地市场。
3: 我们今年种了600多亩的油菜，